0: 证据啊，比如说各位看现在什么世界特别通行证、免死证，然后这些什么受令书等等一系列，
1: 这类案件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特点的。首先它的诈骗总额是非常大的，动辄几百上千万。然后第二点呢，它每个诈骗项目的生命周期都比较短，在这个犯罪分子一旦得手后就会去寻找新的诈骗项目继续行骗。第三点就是诈骗的人数比较多，然后范围比较广，特别是老年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2: 这类犯罪团伙吧，往往会紧盯专盯咱们的老年人实施诈骗，这些老年人啊，往往也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通过我们走访来看啊，有的老年人手机里会下载这些数十款，甚至一百多款这种涉诈类的 APP， 各种这样的小众聊天软件咱们都没听说过。
0: 一个人的手机上加了这么多的群，各种各样的项目，各种各样的群组，
2: 往往他们每天啊还会被迫参加好多签到会议，你如果不参加的话，你有一天迟到，这些钱就不给你了。
0: 所以他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压榨老年人的精力和时间的前提下，让您不知不觉的就被他的节奏带跑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给他解锁这类骗局到底是怎么回事。来，
3: 在广西凌云县罗楼镇的山罗村，有这么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我们看洞口，它的名字叫凉风洞，但是当地有些人对外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藏宝洞。他们说这个溶洞非常不一般，里面有巨大的宝藏，不仅有大量的黄金白银，而且还有美钞，里面呢有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家守护着这些宝藏。
4: 凌云县有个藏宝洞的说法，虽然在外面一直传得很邪乎，但是在当地老百姓看来却并非如此。
5: 有多远？里面有多深？
6: 简直这多远啊，
5: 很远。说里面有个100岁老人守的好多财宝，金子银子美钞。
6: 当当这是我们挖的嘛，可泥巴出来了啊，
5: 没有金银财宝。
6: 没得了，有皮包啊一团。
4: 虽然山洞里啥也没有，但有人却绞尽脑汁在里面做起了文章，愣是编出了这样的故事。
7: 说是国民党军官李宗仁的小老婆在过凌云生活过，然后留下过一笔财富。
8: 说他们是事先安排了一个老人戴着长长的头发，还有戴着假那个长长的那个白白的那个胡子啊，老人啊，先安排这个老人到里面打坐好，在里面点上香，点上蜡烛。
4: 他们说现在守宝老人已经有意想把财富捐献出来，但是要想最终撬动这些巨额财富，就得大家一起想办法去打动守护宝藏的老人。
8: 骗子就把外面骗的人带进去，去那里上香给封红包其实他骗就是骗得这点红包的钱。
4: 这就是民族资产解冻这类骗局最初始的一个版本，这套把戏在凌云县当地几乎人尽皆知。
9: 像我们以前也是干这行，但是我干了十几年我不做了，那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钱啊，懂吗？那是小钱，那是10元钱，现在是100元钱，懂吗？
4: 对外他们谎称是干民族资产解冻大业，而在当地大家都心知肚明，称之为割猪。
9: 犯了汉话叫割猪啊。
5: 那为什么比喻成猪呢？
9: 割猪就是我们这里土话了，那你个猪，那你这一宰割不是猪了还是什么？
0: 这个骗局叫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洞，洞里有个老神仙胡子都摘了接下来我问问大家，各位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宝藏？
10: 因为历史很长嘛，朝代更迭的也很频繁，所以说有宝藏这事儿，我觉得应该是自然而然能形成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想翻身怎么样，可能会存一笔什么宝藏，这太有可能了。
0: 您认为会有这个宝藏吗？
11: 我认为会有，中国上下5000年，然后各个朝代肯定都记载很多东西。
0: 接下来把这个问题还是甩给我们节目的心理专家马国定马老师，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先问问您，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宝藏吗？
12: 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相信有宝藏的存在，但是有的人就真的相信说这个宝藏能给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宝藏的故事本身 身它可能放大了这些人内心中的贪婪，因为我们大脑特别喜欢听故事，故事成瘾，这个宝藏的故事呢又特别能带给大家希望，各种希望，你看它充满了传奇、神秘、浪漫，当你听到这个宝藏的故事，就各种情绪啊都在你心底里翻腾，它就慢慢进入到你的大脑。

0: 脑，他的大脑里就只放得下情绪了，他的理性无处安放，所以他就不能够理性的思考，他只能够看到既得利益，金光闪闪的宝藏。
1: 咱们实话实说，李队长，存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冻结在海外的民族资产？
2: 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国家没有任何民族自然解冻类项目，任何打着这种就是以民族自然解冻这种形式要求你缴纳资金解冻这种像银行账户啊，还有这种金库啊，现在还有这类能源，例如这石油啊、天然气啊这类能源呢，其实都是诈骗。
1: 其实全都是诈骗。
2: 对，
1: 这个是我们骗局的雏形，但是现在又出现了很多变种，这个变种是什么？黄总，
3: 那么现在最新的这些民族资产类解冻诈骗的，它的犯罪形态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它是把这个虚假项目的虚构和类传销式的金字塔网络犯罪进行了一个结合。
1: 关于骗局的构建，是不是这里就要出现关键人物了？这个关键人物是谁？别名张健，云树茂，素密秋，要记住这张脸。为什么？李想队长，
2: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个是张健的图像。咱们在手机下载 APP 啊，或者说这类项目里，只要见到这个图像，基本就可以认定是诈骗了。咱图片里这个人啊，他化名张健，原名叫素密秋，在他们的群体里啊，还有管他叫张老大、霸道总裁。这个人2012年。他创建了这个云树茂联盟网，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发展了下线就超130万人，然后持续不断的敛财，资产已经上百亿了。像五行币啊，这种五行类的项目、云树类的项目，这些人啊都统称自己是云家人，通过不断创建新的项目达到这种不断敛财，所以说最终达到是诈骗上亿上百亿转资金。
1: 130多万人上百亿，跟大家分享他初中文化水平。
0: 哎呦，
1: 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能够让那么多的人相信他是有为青年，他是世界首富？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招数？让我们继续来看。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张健真实姓名宋密秋，1977年生，黑龙江人。初中毕业后，曾在部队服役3年，任炊事兵。复员后自谋职业，卖过药材，当过房屋中介。
5: 其实我只是一个大忽悠。那么我对外宣称呢，我是世界首富，然后我宣称我是国家秘密培养的奇才，然后云树茂五行币呢是国家是政府的最高战略。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
4: 宋密秋处心积虑编造虚假个人身份，把自己包装成天才、特种兵、中国10大杰出青年。他想方设法炫富，塑造自己所谓的世界首富的形象。这是宋密秋逃亡时居住的房间，地面铺满了纸币，这是宋密秋手下在炫耀。
6: 最后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到底有多少钱，这里有接近20亿的马币。
4: 这些剃着光头、纹着头像的女性，都是宋密秋以每个月3万元钱雇佣的。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宋密秋蓄意安排的。
5: 其实我知道这个千金散尽还复来嘛，所以说这个目的还是很清晰的。
7: 什么目的？
5: 那当然，目的就是造势，最终就是成交。就是吸引更多的人的关注，然后更多的人来加盟云树茂，那成为我们的会员。
7: 然后你能得到什么？
5: 那么当然我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嘛。
7: 什么利益？
5: 当然是金钱了。
4: 骗取钱财，这是宋密秋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警方调查显示，宋密秋表面宣称吃素信佛，实际和多名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生活糜烂。宋密秋自己也承认，他利用传销骗局的钱财，为身边女性和家人购置了巨额资产。
5: 是我给我武汉的女朋友买了一套 门面500万人民币，那么同样给我自己的亲妹妹买了一套门面，也是在海南，也是500万人民币。那么当时2014年呢，我们在泰国的时候，那么也用泰国的身份买了600万的这个酒店，同样呢，我也给我马来西亚的女朋友买了500万的保险。
1: 咱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这样的一个造势，它的目的是什么？利用了人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0: 在这个小片里就很明显，你看他会非常高调的去炫富，然后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哎，这个人很有钱啊。我们判断有钱人不缺钱，为什么要骗钱呢？对吗？另外，你看他这么高调，到处这个行为啊，如此的夸张，所以他不怕别人查。他既然不怕别人查，那他肯定也不会是骗子。
1: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您觉得您处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的时候，您觉得您有被骗可能性的，请举手。
8: 开始我不信，然后在这种氛围下有可能就相信这个事儿了。
0: 我们人非常容易从众，就是我们失去了独立自我的判断能力，我们就去人格化了，就变成大家是一体的。它有一个晕轮效应，就像我们人如果看到一束光在这里，我们的大脑会立刻在它周围补足了一圈光圈光晕，所以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如果他平时包装的人设非常闪闪发光，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哦，他非常的完美。
2: 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张健呢，这个就是宋密秋，已经于2017年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现在他还在服刑。但是在境外啊，还有一些诈骗团伙在利用他的照片，他原来的一些影响力去发展，他原来创建这些团队的这些人拉拢过来，再继续实施诈骗。就是说，还有人在信他。
3: 有人拿 P 图软件啊 ，P 了一个张健在 ICU 重症监护室的一个照片，然后说他生命垂危。有一大笔遗产等待着分配。
2: 因为每一笔投资金额都比较小，他们都是抱着搏一搏的心理去反复的进行投资。因为其实啊，每一笔投资都没有落地，其实就是昨天走访了一个受害者，通过他反复的投资，投资额达到了500多万。其实他隐约已经感觉到自己被骗了，但是他不敢相信，
1: 就总想着我要不要再挽回一些损失。哎，
2: 对，
1: 对， 对，
2: 他不敢相信自己被骗了。因为如果从心底相信自己被骗了，他的这500万就打水漂了。如果我再继续投，我就有回本或者一夜暴富的可能。所以说这些人啊，还在继续的去参与这些民资项目。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骗术的第一个特点，叫虚构项目，对不对？
2: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个特点，叫传销架构。
3: 因为这类项目呢，它不光是虚构项目，以目前的发展形式来看，是这种传销式的去拉人头，发展下线，组会员，这样的话才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
1: 接下来我们第二号关键人物要出现了，第二个关键人物叫代理人。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就直奔这里而来。
9: 组织人员是这个慈善富民陈营团队，以这个解冻民族资产召开启动大会为名义，其实这个大会根本就没有，这是一个骗子编造的。
4: 这就是陈玉英，天津人，他成立了慈善富民总部微信，得手之后马上把陈玉英又介绍给了杨华新。
9: 这些个骗子之间相互之间都知道天津有个叫陈玉英陈姐的。这
1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

0: 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8: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7: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8: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5: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

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

0: 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个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一老师带来了这个分果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两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量能，在这个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

0: 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1: 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议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你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

0: 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

0: 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鲜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鲜毛粑粑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揉合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上吧。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鲜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你咋别打个哎姐妈个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那啥啥别地里啥个浪嘛啊臭木呢
2: 你叫我可别嘛的
1: 啊嘞啊嘞我嘛
2: 对你见啊
1: 啊那那这里生我这比什么就
2: 那不不嘛
1: 啊那我的咱里怎么有嘛
2: 咱怎么有嘛
1: 天哪你
3: 啊给啥过吧
2: 嘎走
1: 哎呦这你这是
3: 嘛啊给啥过吧
1: 咱里怎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

0: 素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纤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1: 别失礼了，给我一碗。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1: 哎，
2: 欢迎呀！我本来办哎。
1: 哎，
2: 老板，今天干活怎么样？
1: 你们呢？吃了光那不买的么弄啊？有的是呢。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

0: 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1: 哦，到了，
2: 这怎么样
1: 嘛？哎呀，
2: 可爽了，你们。
1: 啊，不过呢，可别说中国嘛。
0: 春蒸日，夏蒸时，芒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2: 我买你出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2: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

0: 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
1: 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
2: 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4: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4: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看那个大的，
4: 右眼
3: 大不了的
4: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4: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3: 哎，
4: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3: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4: 嗯，
3: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姐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4: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3: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4: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3: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4: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3: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4: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3: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他戴镜能看见了。
4: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3: 现在他都看见了，
4: 黑点儿都看得见。
3: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是吧？

0: 哇，你那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 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

0: 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

0: 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书香阅读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俊成。以朗读传递书香，用少年之声传承经典。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第一篇章，一同来聆听少年读经典。
2: 过完这个暑假，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啦，真是太期待了。可是我听说小学的课业压力很大，我还听说

笑时光。我为人方正质朴，潜心治学，待学子谦和有度。

0: 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1: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Watch it. Mm.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了的人呀，有时候啊就是不愿意动弹。嗯，吃饭净糊呢。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嗯，我得多存点儿。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3: 周末家里来客人了，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您说说，您这脸上多有光啊！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得卖个五六十啊？
3: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城。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嗯，这也太值了。嗯，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3: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4: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

0: 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啊、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 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英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津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6.6%。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七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5.76万亿元，同比增长6.4%。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2026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工业和信息化等四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对于发现存在的缺陷，企业应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主动实施召回。截至8月26日，北京证券交易所

0: 知道消费者的诉求，而且能反馈给消费者，减少了中间的环节，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模式呢是非常有价值的。
1: 除了今天探访的两个项目，三星消费试点首批已支持的还有泡泡玛特、玛丽泉开系列毛绒挂件、九州风物颐和园十丈停电。此外，爱与之城度假区、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等50余个潮流化、数字化、融合化消费项目也在蓄势待发。北京市商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三星试点建设，持续壮大首发经济、IP 经济、场景融合消费、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兴业态，持续释放首都消费市场的无限活力。
2: 问你个小问题，张扬，如果你去电影院，你第一反应是去那儿干什么？
3: 电影院肯定是看电影啊，买张票啊，然后看完电影就可以回家了啊。
2: 这在以前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你知道吗？电影院的玩法早就变了，
3: 变了，
2: 变多了。我前段时间就在电影院呀，看了脱口秀。
3: 脱口秀
2: 啊，对，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呢，会专门跑到影院去看体育赛事直播。
3: 这个现在还有专场，
2: 对，还有的人呢，直接还包场办生日会。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影院都在摸索影院家的多元经营路子。上周呢，我们的记者就在北京一家影院撞见一群小朋友。这群孩子来电影院呢，不是为了看新上映的大片，你猜猜来干什么的？他们啊，是来参加研学活动。
3: 研学活动啊，你看啊，我们这个印象当中的研学啊，一般都是在博物馆、科技馆哈。但是你看，这次是把研学搬到了电影院，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
2: 是的，这些年很多影院经营者也在思考，影院真正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影院的经营逻辑正在从卖影片转向做活场地空间。
1: 在丰台区某影院的大厅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陆续到场登记打卡排队进场。大家准备观看的是全景沉浸式纪录片《山海经》。和普通观影不一样，孩子们此行的目的是参与一场在影厅内开展的研学活动。
4: 第一次参加，因为孩子挺小的，然后看到以后立刻参加了，挺好的。
5: 好在哪？
4: 就是因为这个是，说实话哈，这不太方便放在什么科技馆呀、博物馆，它都是属于是比较抽象的。但这种形式上，孩子这种从感官上这种认知，这种它的一个摄取知识的一个方式特别好。
1: 整套研学活动把观影体验和科普互动结合在一起，除了沉浸式观看纪录片之外，还设置了几张打卡、知识答题竞赛等环节。这种边看边学的模式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家长的认可。
6: 这样的领证书还可以看电影，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7: 一般我们就是到那个博物馆、那些图书馆那些场所啊，挺好的，这个组织。
5: 那今天在影院里有什么样的新的体验吗？
7: 就是孩子一开始可能看那些东西比较生涩嘛，或者记不住，但是在影院里看完了以后，你再去让他去看这些书，就是兴趣感啊，或者那种体验感会更强一点。
8: 电影院的话，别人一听可能就是觉得是娱乐，让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寓教于乐嘛，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提升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
5: 那今天那个活动有多少小朋友来参加呢？
8: 今天的话，我们后台预约的可能得有1000多人。
1: 这场研学活动只是这家影院探索影院加模式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电影院的功能早已不止放映电影，除了各类文化活动之外，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影院还利用大厅等公共空间引入了美容、瑜伽、养发养生等配套项目。
9: 这个的话是充分的考虑着消费者的这种观影的体验和感受啊，比如说的话，妈妈带着孩子来看一个动画片啊，然后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有些妈妈们没事可干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有了这个美容馆，就可以的话，孩子在里面看电影，家长在里面做个美容啊，做个放松。
5: 咱们这个美容院平时客流怎么样？
10: 客人非常好，美容这边呢每天将近20-30个人，瑜伽这边呢每天将近50-60个会员。
5: 咱们这儿跟影院有什么联动吗？
10: 比如说在我们家成为我们家的会员之后，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送他2到3人的一个观影活动，他自己全年我们是不限次数的。
1: 看电影、做美容，两种原本看似互不搭界的消费场景，在这里形成了业态联动。不少陪同孩子观影等候的家长会利用影片放映的空档体验康养服务，而康养项目的会员也可以享受到观影福利，实现客群的互相引流。
9: 影院的话，原来只有观影才能到达影院，那这个人群呢，就是说大家看完电影就走了，对于它的延伸呀，就比较薄弱。这个影院呢，就围绕着科

0: 户的需求，除了观影，他还能在影院做些什么？我们围绕这个呢，做了美容啊、瑜伽呀、研学呀，包括的话还有一些手工体验呀、非遗体验活动啊，这种专题性的活动啊，包括围绕着这个观影人群的生活，我们不定时的开展一些市集呀、生活节呀，从吃喝玩乐、游娱购多重方面啊，我们围绕着文旅的消费升级啊，围绕着夜经济啊，我们围绕这个来打造。你看我们当下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空间。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经常呢会办一些品鉴会啊，一些脱口秀啊。
1: 张经理告诉记者，影院通过盘活闲置大厅与影厅资源，充分挖掘非黄金时段的价值，使得非放映业务在整体营销中的占比正在持续提升。
0: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非放映占比的话，大概能占到10%左右，十几。然后我们通过的话，我们这种多样性的这种创收吧，那我们已经大概的拉到了25%-30%的占比。那我们希望的话，在通过接下来的运营之中，各方面的在融入，那我们希望把占比能够继续的持续的拉升，可能能拉升到40%-50%的这种占比。
1: 在北京开展多元经营的并不止这一家影城，在海淀区某影院内，记者看到影院除了有正常放映的影厅外，还打造出了多功能融合厅，同一个空间既可以播放电影，也能够承接 VR 体验、企业团建、儿童生日派对等各类活动。遇上重点影片上映，影院还会联动 IP 推出线下特展，让观众看完电影还能够逛展览，丰富线下体验。
2: 在此的之前呢，我们就是进行对我们的大堂区域的一个改造，包括我们打造了烟火集市，就除影院原有的像爆米花、饮料这样的品项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像简餐啊，还有我们的咖啡啊、果汁这样的品类供观众选择。
1: 除此之外，这里还打造了国内首家巨幕沉浸影游空间，集合电影、游戏、演出、餐饮多项功能。按照测算，这里的多元化经营产生的非票房收入有望占到全年总收入的20%-25%。
3: 确实，在过去我们的印象里，很多很多年，几十年的时间，一说电影院就是买一张电影票，然后在电影院完成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最多不到3个小时这样一个观影，然后就直接离开，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电影消费结构。但是在今天的话，我们看相应的模式确实是在不断的向前的探索和创新。在这一周期，我们看相关的电影院从最初的在播放端，我们看其实在前几年2023年开始就不断的实现了像演唱会，包括像电子竞技，包括像体育赛事这样的直播。在播放端突破了之后的话，也开始在具体的经营层面又实现了新的探索。比如说从最初阶段要不要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火锅，在餐饮层面这样的探索和突破，包括也开始和剧本娱乐，包括像脱口秀，包括像线下的研学，开始探索有效的结合路径。
1: 放眼全国，影院的创新玩法还在持续迭代，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城市影院推出午睡套餐，工作日把闲置影院对外开放，供上班族午休。脱口秀、儿童舞台剧、演唱会直播纷纷走进影厅，行业逻辑正在悄然转变。影院核心资产不再仅仅是片源播放，而是线下场地空间与汇聚而来的人流。
3: 电影院在今天其实作为线下的文化娱乐的入口，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其实还有很多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因为电影院其实还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自身的优势，比如说具体的地点，因为电影院的建设的话一定是要在3公里范围内有人口聚集区这样的一个前置的前提条件，所以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电影院附近是有比较稳定的人流量的，是有着比较稳定的公共空间的。所以无论是区位优势，包括自身的场馆的优势，其实还可以进一步的挖掘。这也是在这几年我们能够在线下的电影院看到，对，无论是像脱口秀演出，包括儿童剧，这些过去的小剧场艺术能够具体落地的直接的现实原因。而且也正是因为区位的优势、交通的优势，能够在相对短时间之内聚集相应的人流量，这也是我们说电影院自身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优势。
1: 专家指出，影院向综合文化空间转型并非偶然，是文化消费不断迭代催生的行业必然。传统单一的观影模式已经难以完全满足大众多样化的线下文娱需求。在此背景下，不少影院主动拥抱新技术，希望以此找到属于自身的差异化出路。
0: 你看现在当下 AI 是非常火的啊，那我们正在尝试的把 AI 的漫剧的创意中心来落下来啊，让更多的 OPC 创客能够有一个空间的这种，包括的话从想法到创意到辅导到展示，它能够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一直在探索的话，在想着尽快的能够落地啊，然后AI 漫剧呢能够的话即时性的呈现，那我们还有一些电影的专业人士都可以为这些 OPC 的创客进行赋能助力。
1: 从单纯卖片子到用心经营场子，这便是当下影院行业的破局方向。但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影院做多元化经营会碰到不少现实难题，不少新增的业务会碰到资质不对口的问题，想要改造场地适配新活动也要投入一笔开销，另外还要协调好各类线下活动和电影排片，不能互相挤占时间，这些都是影院经营者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如何守住电影这个立身之本，同时盘活场地与人流，把流量沉淀为流量，是每一家探索多元模式的影院需要持续作答的命题。
4: 暑期即将结束，这个假期北京市属公园热度持续升温，特色市集、花卉景观、演艺夜游，丰富的体验和消费场景纷纷落地，也为城市公园文旅转型提供了值得观察的样本。
5: 同时也是从这个暑期开始，京津冀景区联票进一步扩容，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其中，极大丰富了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3D 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当更多游客走进公园，传统的门票经济正在发生改变。
6: 可爱的贵州洋芋娃娃，因为南方很多城市啊把土豆叫做洋芋，然后呢每一个都配上了很有民族特色的苗族的服饰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在北海公园举办的贵州非遗国风市集上啊，很多市民都是第一次与非常有特色的贵州文创面对面。
7: 北海公园东岸皇家游艺前广场，25个摊位依次排开，贵州非遗溯源国风市集限时开市，持续到8月31日。
8: 很有贵州特色，因为我们去贵州玩的时候，当地本土的一些造型啊，尤其发饰、服装上的纹路跟这个特别相似，
6: 还原度非常高哈。
8: 对，还原度非常高，而且这个我刚才看是可以 DIY 的一些，就还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给自己孩子的小玩偶啊做一些小饰品、小服装配饰什么的。我觉得北海这两年做的就是特别好，它会定期的有一些这种文创的活动，各个城市的。然后我们本身是北京的，可能。以前不会频繁的来这儿，但现在没有一个活动就都会带着孩子再来一次。
7: 竹编灯笼、蜡染布幔，大量运用苗族纹样，园林实景与西南民族风情形成强烈的反差氛围感，民族风满满的文创出了这市集可就难找了。有几千年历史的水族文字水书，很多市民都是第一次见到，从几十元到上百元，特色鲜明的水书文创每天都能售出几十件。
8: 来
6: 给大家看一下，
8: 来来来，大家看一下。
6: 我觉得这是不是念土啊，土字儿对吗？
8: 不是的，
6: 不是，
8: 这个是生肖，这是十二生肖。
6: 你的
8: 今年我们属什么呀？
6: 马。
8: 对
6: 啊，这是马字儿啊。
8: 对的，你看，
6: 哟，还真是，这比土多了这么一撇儿。哦，这是水书里面的马字。
8: 对，水书。对，我们用文创的方式，就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了解水书和接触水书。北海的游客非常的多，对，游客真的流量还是很大。
9: 哎，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就在我们家边上嘛。然后我觉得，哎呀，我不出家门没多远，就能感受到这个贵州的风情。
7: 世界文化遗产三处世界遗产点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
10: 可以通，真正的实现了。一票就可以游览3D 的这个目的，让市民游客 在 3D 游览呢更加的便捷，拥有丰富的体验。
7: 以往游览北京公园多是单次短途观光，如今依托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可以一站式打卡多个景区、多元场景，构建起门票收入加多元业态的复合型营收结构，大幅提升公园自我造血能力。
10: 我们也增添了一些这个

0: 夜间的游览活动，覆盖了从普通的休闲游览到现在的科普研学、音乐演绎、夜间游览互动，这整个的这些家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和原来以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 随着京津冀文旅协同持续深化，北京市属公园将持续深耕四季主题场景、特色文创 IP、 夜间经济业态，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内容，让城市公园从市民身边的日常风景升级为京津冀文旅打卡地标、城市消费新场景。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6: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

0: 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47429.3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046.2 X 5 ZL2017-2-13086.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勇视力智能
3: 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

0: 醒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京胡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京胡，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1: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得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0: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 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都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挂了。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的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见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色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0: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

0: 我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衣服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

0: 它在于各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成熟了的是支撑它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哎，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造到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哎，有人想要买了，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哎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零到一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1: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现。
0: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啊。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哎，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哎，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1: 是，
0: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1: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0: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1: 是。
0: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啊，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同时他还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就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绝对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网上有过整个的一个展示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是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1: 路径当中还有些避障，
0: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1: 是的，
0: 来最后一个，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但很多人不看整机的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哎，所有的零部件攒在。

0: 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肌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1: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0: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航天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所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三呢，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
2: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入狱多年，依然有人用他的头像行骗，是什么项目让人如此深信不疑？
3: 有一大笔遗产等待着分配，
2: 仅靠拉人头，一年时间给骗子汇出1.3亿，是什么套路让他圈钱不费吹灰之力？
4: 我们呢抓的时候封他的账

0: 伪造政府的公文、印章还有证件，虚构自己一个这个民族什么名人啊、高官后代这么一个身份，然后制作这种假的银行存单。刚才咱小品里也演到了1750亿，大家觉得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工作中还有虚构上百亿、上千亿，有的直接懒得写数字了，直接我银行卡里有36位数。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受害人以小博大、贪小便宜的心理，用这种形式诱导他们投资。
1: 我们为大家看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警方收集到的各种各样的证据啊，比如说各位看现在什么世界特别通行证、免死证，然后这些什么受令书等等一系列。
2: 这类案件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特点的，首先它的诈骗总额是非常大的，动辄几百上千万。然后第二点呢，它每个诈骗项目的生命周期都比较短，在这个犯罪分子一旦得手后就会去寻找新的诈骗项目继续行骗。第三点就是诈骗的人数比较多，然后范围比较广，特别是老年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0: 这类犯罪团伙吧，往往会紧盯、专盯咱们的老年人实施诈骗。这些老年人啊，往往也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通过我们走访来看啊，有的老年人手机里会下载这些数十款，甚至100多款这种涉诈类的 APP， 各种各样的小众聊天软件，咱们都没听说过。
1: 一个人的手机上加了这么多的群。各种各样的项目，各种各样的群组，
0: 往往他们每天啊还会被迫参加好多签到会议。你如果不参加的话，你有一天迟到，哎，这些钱就不给你了。
1: 所以他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压榨老年人的精力和时间的前提下，让您不知不觉的就被他的节奏带跑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给他解锁这类骗局到底是怎么回事。来，
3: 广西凌云县罗楼镇的山罗村有这么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我们看洞口，它的名字叫凉风洞，但是当地有些人对外呀，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藏宝洞。他们说啊，这个溶洞啊非常不一般，里面有巨大的宝藏，不仅有大量的黄金白银，而且还有美钞。里面呢有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家守护着这些宝藏。
4: 凌云县有个藏宝洞的说法，虽然在外面一直传得很邪乎，但是在当地老百姓看来却并非如此。
5: 有多远？里面有多深？
6: 简直这多远啊，
5: 很远。说里面有个百岁老人守着好多财宝，金子银子美钞。
6: 当当就是我们挖的嘛，可泥巴出来了啊。
5: 没有金银财宝。
6: 没得嘛，有皮包啊一头。
4: 虽然山洞里啥也没有，但有人却绞尽脑汁在里面做起了文章，愣是编出了这样的故事。
7: 说是国民党军官李宗仁的小老婆在过凌云生活过，然后留下过一笔财富。
8: 说他们是事先安排了一个老人啊，带着长长的头发，还有带着假那个长长的那个白白的那个胡子啊，老人啊，先安排这个老人到里面打坐好，在里面点上香，点上蜡烛。
4: 他们说现在守宝老人已经有意想把财富捐献出来，但是要想最终撬动这些巨额财富，就得大家一起想办法去打动守护宝藏的老人。
8: 骗子就把外面骗的人带进去，去那里啊上香给封红包啊，其实他骗就是骗得这点红包的钱。
4: 这就是民族资产解冻这类骗局最初始的一个版本，这套把戏在凌云县当地几乎人尽皆知。
9: 像我们以前也是干这行，但是我干了十几年我不做了，那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钱啊，懂吗？那是小钱，那是10元钱，现在是100元钱，懂吗？
4: 对外他们谎称是干民族资产解冻大业，而在当地大家都心知肚明，称之为割猪。
9: 上海话叫割猪。
5: 那为什么比喻成猪呢？
9: 割猪就是我们这里土话了，那你个猪，那你这一宰割不是猪了还是什么？
1: 这个骗局叫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洞，洞里有个老神仙啊，连胡子都摘了啊。接下来我问问大家，各位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宝藏？
10: 因为历史很长嘛，朝代更迭的也很频繁，所以说有宝藏那事儿，我觉得应该是自然而然能形成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想翻身怎么样，可能会存一笔什么宝藏，这太有可能了。
1: 您认为会有这个宝藏吗？
11: 我认为会有，中国上下5000年，然后各个朝代肯 定都记载很多东西。
1: 接下来把这个问题还是甩给我们节目

0: 的心理专家马国定马老师，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先问问您，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宝藏吗？
1: 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相信有宝藏的存在，但是有的人就真的相信说这个宝藏能给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宝藏的故事本身它可能放大了这些人内心中的贪婪。因为我们大脑特别喜欢听故事，故事成瘾。这个宝藏的故事呢又特别能带给大家希望，各种希望。你看它充满了传奇、神秘、浪漫。当你听到这个宝藏的故事，就各种情绪啊都在你心底里翻腾，它就慢慢进入到你的大脑，它的大脑里就只放得下情绪了，它的理性无处安放，所以它就不能够理性的思考，它只能够看到既得利益、金光闪闪的宝藏。
0: 咱们实话实说，李队长，存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冻结在海外的民族资产？
2: 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国家没有任何民族自然解冻类项目，任何打着这种就是以民族自然解冻这种形式要求你缴纳资金解冻这种像银行账户啊，还有这种金库啊，现在还有各类能源，例如这石油啊、天然气啊这类能源呢，其实都是诈骗，
0: 其实全都是诈骗。
2: 对，
0: 这个是我们骗局的雏形，但是现在又出现了很多变种，这个变种是什么？黄总，
3: 那么现在最新的这些民族资产类解冻诈骗的，它的犯罪形态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它是把这个虚假项目的虚构和类传销式的金字塔网络犯罪进行了一个结合。
0: 关于骗局的构建，是不是这里就要出现关键人物了？这个关键人物是谁？别名张健，云树茂，宋密秋，一定要记住这张脸。为什么？李想队长，
2: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个是张健的图像。咱们在手机下载 APP 啊，或者说这类项目里，只要见到这个图像，基本就可以认定是诈骗了。咱图片里这个人啊，他化名张健，原名叫宋密秋，在他们的群体里啊，还有管他叫张老大、霸道总裁。这个人2012年。他创建了这个云树茂联盟网，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发展了下线就超130万人，然后持续不断的敛财，资产已经上百亿了。像五行币啊，这种五行类的项目、云树类的项目，这些人啊都统称自己是云家人，通过不断创建新的项目达

0: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黄，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制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0: 夏至，丘北庄稼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他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庄稼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把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个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你好。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

0: 点，帮大家敲了一个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的这个逻辑当中哈，来先看哈，哎，整体当中第一呢，还是哎记住的，资质不齐全的，你就把它给它啊做摔下去啊。然后第二个是完全的是那个，就是这是技术啊，第一个是资质，第二个是技术，专利壁垒性强的，也就是独家秘诀的呀，
1: 的
0: 这个是技术上面。然后就真实订单是要优先的，订单当中呢是市场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像你这种沾边的，对吧？你是没有人认可，没人有人买你的，对吧？有合同的这个东西是你做这个订单当中排优先级当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哈。然后第四点就是成熟场景优先，就是这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不要再说旅游，旅游是离大家远的，整个飞行时长，对吧？然后载重这些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攻克，而且真正是到旅游的时候，我们是要经过特别漫长的一个成熟验证，才敢说载人上去以后做这些工作。
1: 是的，
0: 对，但是现在在巡检、物流，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救援呀、这些都是在局部试点当中得到了长足进步，是迅速可以复制、可以商业化价值当中的体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成熟场景，不要说光贴近我们的场景做功课。
1: 各位，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姜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就很多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股民朋友，一直在想说，2026年我们的大 A 变了。就如果说之前的大 A 它更包容，但是今年的大 A 给我们的感觉它更严厉，就是好学生会更好，不好的学生可能他也不惯着你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想听听您的个人看法。
0: 对，始终是这样，就是好学生是有原因形成好学生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啊，整个我们从之前整个的政策当中导向当中改变之后呢，就是要把市场当中的一些坏学生，要不然你就是往好学生那堆去靠，对吧？你每一个学生来到市场当中都是说我是好孩子，我有多好多好你才来的，但是上来之后呢，由于一些坏孩子带的一些坏的习惯，大家有失偏颇了。现在给你机会，我现在可没有一刀切，
1: 是
0: 现在给你机会，也让一些本身是好孩子有一些坏习惯都去改变，那么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哈，因为市场当中的一些政策是不断的一个完善的，我们是一定要集中扎堆在好孩子里面去掘金的。
1: 觉得三期的节目确确实实所有人都会觉得跟姜老师没聊够，但是还是那句话，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寻宝地图都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置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自取。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听真相越辩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9: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0: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9: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0: 我们是谁？

0: 乔总好。
1: 哎呀，天哥的儿子吧。啊，哎呀，这小脸比你爸精神多了，这小子行啊。啊，
2: 乔叔叔啊，您多久没见我爸爸了？
1: 这是多久没见的问题吗？邵成辉我都认识的，笑脸。这姑娘是？
2: 这是。
0: 叔叔好，我是崔龙的女朋友。
1: 妈的，你眼光真不错呀！啊，比你爸强多了，比你爸。你看这姑娘眼睛里透着一股灵气儿啊，
2: 可不是吗？
0: 邱叔叔，我都是装的，我们做销售的总要伪装嘛。我这人啊，其实挺傻挺实的，对吧，崔龙？
2: 对。
1: 好，那这样，趁着两人关系好，早点把婚结了。到时候即使你求叔叔，我人没时间，人到不了，礼金必须到。
2: 邱叔叔，我们俩，
0: 我们崔龙真是有事要求您。
1: 有事儿。你说，只要我能办到。
2: 邱叔，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说啊，那个
0: 本来我们是要结婚的，但是他现在不是业绩不好吗？他爸不让。

0: 我让，我必须让。谢谢裘叔叔。你没有发现你那姓裘的叔叔一直盯着我的腿看吗？他还说你眼睛里一直透着灵气儿，我怎么看你心里藏的都是杀气呀？我又不是按你，你怕什么呀？
1: 你左一句结婚，右一句结婚，咱俩熬了一下午，你一个字儿都正事儿都没说。你说呀，你倒是说呀，说不然这事儿你还怪我了。
2: 你怎么说？我怎么跟我妈交代？我怎么交代？我没法交代，我整个世界都崩塌了。贝瑶瑶，我跟你说，这事没完，我。
0: 啥意思啊？
3: 你不同意啊？那我们现在上去跟裘叔叔说，你反悔还来得及。
0: 我去！哎，不是，我要不是为了公司这点业绩，我找的姓裘的，我裘叔叔啊，不是，我裘爷爷告奶奶，我干嘛呀我？
3: 对嘛？都是为了业绩，逢场作戏，你怕什么吗？你爸跟裘叔叔怎么认识的？
0: 说实话，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那姓裘的什么叔叔。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求叔告我妈了。
1: 转我一千，我把这事儿给你扯过去。
2: 哎，
3: 妈，咋的了？想我了？
2: 老农啊，
3: 啊，
2: 你真是伤透了。你要结婚，你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啊。
3: 哎呀妈呀，这我跟那个裘叔叔开玩笑呢，你也信？太单纯了。
2: 那姑娘是谁？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
0: 许不住，
2: 哪怕让我跟她说句话也行啊。
3: 啥姑娘啊？我就一个人。你看，妈变漂亮了。
2: 别说没用。哎，我怎么看见旁边有人呢？谁呀？哎，是不是他？啊，
3: 没有啊。你看我给你直播，你看哪有人？你看，你看，哎，你看哪有人？你看，
2: 刚瞅，
3: 真美。
2: 别骗妈妈了。
3: 没有。
2: 老罗，老罗，
1: 阿姨好，我叫贝瑶瑶。
2: 你好，你好，我是龙龙的妈妈。
1: 阿姨好。
2: 哎，你好。
3: 妈，那个我们一会儿要见客户了，一会儿再聊啊。好嘞。
1: 给钱。
0: 我确定你是酋长。
1: 行，那你就等着更大的损失吧。
3: 我现在我就报警去。

0: 喝点什么？
1: 咖啡。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OK。
1: 让甲方帮我准备咖啡，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愿意效劳。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适合你。
1: 谢谢。
0: 我看你脸色不怎么好，是没休息好吗？是因为竞标的事情吗？
1: 确实，如果能有甲方的帮助，可能我会轻松一点。
0: 那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1: 我还真有个不情之请。

0: 你好，欢迎登机。你好。
1: 赵总，你好，这么巧啊。您要什么？我去帮您拿就是了。
0: 赵总，请问您有什么需要的？
2: 我需要安静。
0: 先生，请您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1: 不是，
0: 你好，
1: 我们认识，这飞机不还没起飞吗？
3: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0: 欢迎登机。先生，您还是回自己座位吧。
1: 行，姐，我就先不打扰您了，您先休息，有什么事咱下飞机聊啊。
4: 座位号码位于行李架下方蓝色亮灯处，请您对号入座。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或座椅下方，但不要放在客舱通道和紧急出口处。
2: 周总，我现在马上要关机了，
4: 如有不易摆放的行李，我们稍后会协助您，请您先入座，以方便后面旅客。
1: 我是头等舱机票。
4: 谢谢您的合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 to your seat number. Your seat number is o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Please make sure your hand baggage is stored i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0: 夏总，您喜欢敷面膜啊？等回北京，我也送一套给您吧。哎，
1: 你要是要跟我聊护肤呢，我就听你说几句。你要还是死缠烂打的要跟我聊你们杰克的方案，那那边有空座位，我就坐过去了。
0: 姐，我还是见识过您对护肤品挺有研究的。如果你不想跟我聊别的，那我就这么坐着陪着你吧。
2: 赵总，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不好意思啊，现在没事了。
2: 好，那有需要叫我。

0: 帮我美颜。先生手机。
1: 麻烦你帮我剪一下呗。

0: 进来。把门关一下，把门关一下啊！来，小云，坐。
1: 谢谢周总。周总，这是有什么大计划了吗？搞得这么神秘。哼，
2: 方威呢？
0: 跟赵兰出差了。李浩辰，什么状况？
1: 哦，上次见了面之后，我又追了两个电话。他看了我们的方案，觉得很满意。我觉得他应该会投我们一票。
0: 你们二位呢？
3: 你说吧。
2: 那个裘总拿下了。
1: 哦，
0: 这么快吗？
2: 我稍微动了点我爸的关系，走了个小捷径。
4: 这个关系够硬吗？这一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
2: 没问题，实在不行我让我爸再打电话，不行再见一面，了解他们内部信息。

0: 信息，无论如何这一票一定拿下。
1: 崔老，客户关系呢是熟人可以介绍的，但维护他们的关系需要你花心思了。
0: 我知道，相信我。
1: 请你们进来呢是想教你们一个新的玩法，假戏真做。
2: 富二代真好，赢在起跑线上。
0: 华东来的铁军也不弱呀，为了业绩不择手段。
2: 都上手段了，还有什么择不择的呢？
0: 云姐，他在质疑我，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咱们整个华北，我真忍不了。
3: 哎，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2: 这种人你见的还少？
3: 就他那样，肯定是第一次坐头等舱，很有可能啊，就是那个女老板的男秘书。

0: 先生您好，我们舱门打开之前，请您先回到自己座位上，谢谢。
1: 还有吃的吗？
2: 啊，有的，您先坐过去吧，我帮您送过去。
1: 啊，不是我吃，麻烦你给我老板留一份。
2: 赵总，这个是旁边这位先生为您准备的简餐。
1: 姐，我知道您下飞机之后就要开会，没时间吃饭。
3: 我下飞机以后干什么你都知道？
1: 何止是你下飞机之后，我在你必经的路上都做了攻略，你看，美食美酒美容，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2: 你别说了，男孩还挺细心的。
0: 为了生存。
2: 周瑞教你的？
1: 师傅说了，做销售跟谈恋爱一个道理，客户就是我女朋友。
2: 有我这么老的女朋友了？
1: 在客户里，你是最年轻、最漂亮的。
2: 我告诉你啊，追女孩跟追客户用同一招的话，你师父就是把你往死里喊。
0: 行，杰克的方案给我吧。
1: 哎，

0: 你可以自己拦。怎么样？去了，小拿业绩不能手软。
1: 那俩人心硬着呢。
2: 哎，云姐，魏延祖那两条小鱼已经上钩了，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奥体大楼了，你留意一下。
3: 好，我知道了。

0: 陆星月又对媒体有限公司人生股份化成有限公司。
1: 李工，
2: 哎，
1: 不好意思，又过来打扰您。上次给您那个方案，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我们修改的吗？
2: 咱们去咖啡厅聊吧，你这大着个肚子，我看着都累。走。
1: 好。李工，
2: 嗯，
1: 我先上个洗手间。
2: 嗯。

0: 李工你好，我是杰克的凯阳。哎，你好你好。
1: 还什么？
0: 哎，你好你好。
2: 其实，
3: 哎，你们俩怎么来了？
0: 啊，李工也是我们的客户，这不正好约出来见面吗？
4: 李工，对不起，公司内部竞争都让你看笑话了。
1: 小云，顾安提是魏总的客户，你这是在抢单。
4: 我一个孕妇哪能抢得过他们呀。
2: 小云 说到底你们不都是杰克的销售吗？这本质上你们还是一家人啊。
4: 那个，我看我就不在这儿给您添麻烦了。
2: 哎，李工，咱们怎么回事啊？
5: 小云，你等等。
1: 坐头等舱，旁边的姐姐是你老板吧？
6: 你误会了，她是我客户，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对了，我忘了那个。
1: 我不想加你微信。
6: 不加微信，我回头怎么请你吃饭？
1: 我也不想跟你吃饭。
6: 那我给你唱首李宗盛的歌吧。
7: 先生，要不然你先加我的吧。
6: 啊，不好意思，我跟你不熟。
1: 我跟你也不熟啊。
7: 加了吧，要不然咱没法走，我都删了不就完了。
1: 我真的不太习惯跟不熟的人加微信。
6: 啊，那
1: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我电话。
6: 好啊，这是来，谢谢啊。
7: 嗯。
6: 你这个号码存什么名字啊？
1: 赵颖。

0: 怎么了？你别哭，别哭，别哭，消消气，别哭，别哭，怎么了？
1: 我大着个肚子去见李公，李公看我怀着孕儿去了凤翔府不容易，对我客客气气的，谁知道啊，自己人还这叫单。
2: 云姐，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乔丹？
1: 怎么不是乔丹？我上个洗手间你们就趁虚而入。
3: 我们见李公也是事先约了的，什么叫趁虚而入啊？
2: 对啊，都是谈项目，各有各的手段，就愿选你的客户面前装可怜啊。
0: 我觉得这个魏总也是，这不是让人家甲方公司看咱们笑话吗？再说了，云姐好歹也是个孕妇，
1: 何止是看笑话，李公说了让我把内部问题解决了再跟他们谈。
0: 你看看他们这事弄的，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0: 你看见洛家这个朋友圈了吗？
1: 忙着呢，没看。
0: 快看看来，这是你送给他的。
1: 这是什么呀？
0: 洛家脚上的这个脚链儿。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女神，这啥意思啊？
0: 说，你找上他，你就有福了。
1: 女神，不是他找上你的驴肝肺，太有福了吗？
0: 哼，你自己看着办吧。自求多福吧。嗯。

0: 还带着呢，
1: 挺好看的呀，不好看吗？嗯，
2: 来，今天赶材料不会课。
0: 你赶材料还有空发朋友圈呢？
2: 你今天还加班呢，你怎么还有空看朋友圈呢？
0: 哎，你说要是杜恒知道他送你的脚链把我给气着了，他会不会很得意啊？
3: 我把他微信打给你，自己问他啊。
0: 行行行，你赢了，我输了。

0: 哎呀，你还真来了。里边请。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来，贵宾，里边请。来，第一次来我家吧，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不用客气。一楼、二楼、

0: 那还有三楼。甭拘着。
1: 其实吧，
2: 啊，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我能把你微信推给我妈吗？她现在一天给我打800个电话，为了你还要特地来一趟，我真受不了了。就算我求你了。
2: 求啊。
1: 贝瑶，你现在就是我的救星，现在只有你能来救我啊。真的啊？
0: 小样，
1: 够意思。
0: 那我就推过去了啊。
2: 收到了。
1: 瑶瑶，你现在能跟他视个频吗？我长这么大，我没给别人磕过头。瑶瑶。
2: 行，哎，阿姨好。
3: 哎，你好，你好，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哈。那个谁呀、啊？你那名儿我没整明白，你是哪个贝？哪个瑶啊，姑娘？
2: 阿姨，我是宝贝的贝，瑶是两个叉的瑶。
3: 啊，两个啥？两个叉？
2: 嗯，
3: 是名。那你这是上下叉啊，还是左右叉啊？
2: 上下叉，阿姨。
3: 啊，上下叉。
2: 嗯。
3: 啊，叉叉，阿姨想问你个事儿，能告诉阿姨你的生辰八字吗？
1: 妈，先不说了，挂了啊，聊得差不多了。
3: 还没说完呢，要不要孙子了？要不要孙子了？
1: 好嘞，好嘞。谢谢啊，有空请你吃饭。
2: 满意吗？
1: 特别满意，谢谢你。好像天不早了哈。
2: 行，那我跟阿姨不熟，我就把微信删了啊。
1: 哎，这你说啥？
2: 不是，我是觉得真不合适。你看我跟阿姨也不熟，连面都没见过。叉叉，我叫贝叉叉，阿姨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删了吧。
1: 行，你赢了。提条件吧。
2: 你肯定这是你家吗？
1: 不然呢？这是你家呀。
2: 租的还是买的呀？
1: 按揭买的。
2: 要不这样吧，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你租一间给我。
1: 你开玩笑呢？咱俩这孤男寡女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凭什么租给你呢？
2: 同事关系啊，多好。就这间吧。就这屋了。
1: 贝瑶瑶，我同意了吗？你搞清楚这是谁家。
2: 从今天起你别把我当女人，我也不把你当男人，咱俩就是同事加室友关系，行吗？
4: 贝叉叉，你给我听好了，今天咱俩谁都没有喝酒，非常清醒，你如果再这样一意孤行，我跟你咬，我上天难治。来吧，你也脱，来来啊。哎哎，干嘛？哎，走走。哎，你干啥？开开开门。
2: 崔龙，你妈妈的微信我就不删了，她要是再跟我联系的话，我就说我们俩住一块儿了。
4: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2: 你们家有什么喝的吗？这间屋为什么没有洗澡的地方啊？
1: 我们老崔家就不洗澡。

0: 周总。
1: 哟，回来了。
2: 你真的在两个小时之内把这事儿给办成了？
0: 一开始不行。
2: 两杯咖啡。
0: 他都不给我机会，但我按你跟我说的办法做了，他就把材料给接了。
2: 然后呢？
0: 他明明白白告诉我，你是在害我。
2: 我害你？我教你什么了？
0: 做销售跟谈恋爱一个道理，客户就是女朋友。
2: 那你把赵总当女朋友追了吗？
0: 那倒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真的没有吗？
0: 不过我想追那航班上的一个空姐。
3: 漂亮吗？
0: 不好看。
3: 不好看啊？身材好吗？
0: 不行不行。
2: 那符合你的品味啊。
4: 您的咖啡。
2: 非常好。追了空姐，那往返的机票就得你自己出了啊。
0: 哎，
2: 咖啡你先付啊，之后我转给你。
0: 还多少钱？
4: 一共是25。
2: 来杯咖啡。
4: 好的。骆总，
5: 哎，
4: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5: 没有没有，我也刚来。
4: 哎，您坐，您也坐。
5: 我给你点了橙汁，可以吗？
4: 行。骆总啊，
5: 嗯，
4: 这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5: 哎呀，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呀？来，您先尝尝这个小凉菜，
4: 对，
5: 都是他家的特色。
4: 好，
5: 我要是能帮上您的忙，那是我的荣幸。
4: 你真的是帮我解决大问题了。这个学校我都去好多次了，怎么说他们都不同意。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5: 我正好有个朋友在这个学校能说上话，他们现在分班竞争特别激烈。但是您放心，您孩子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上重点没问题。
4: 骆总啊，你是真有本事，不光是 IT 行业，这别的行业也是朋友满天下呀。
5: 哎呀，您呢也别老是骆总骆总的叫我了，您要是愿意交我这朋友呢，你以后就叫我小骆。
4: 行，小骆就小骆。啊，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公私分明。以后咱俩是朋友了，只要是私事儿随便聊。
5: 行，听您的。
4: 嗯，多吃点，味道不错呢。
5: 服务员，来，可以上热菜了。
4: 嗯，好的，
5: 谢谢。嗯，恭喜。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喂，小云，什么事儿？
1: 周总，是一个坏消息。
2: YT 突然更换了评委，我
1: 之前跟进的理工被换掉了，这可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2: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脚下东西掉了。没事，你等一下。
3: 我怎么回事？
0: 奶奶，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没事，我刚刚东西倒了。
4: 换谁了？
1: 惠康的刘工。
0: 刘工
5: 上次 YT 测试来过我们公司。
0: 我知道了。

0: 喂，周总，
1: 一定要确保咱们的标书万无一失。
0: 我都守着呢，明天我押车去度假村。
2: 从小到大，只要你插手，不是少这就是少那个。
1: 等一下，
2: 乱七八糟。
1: 奶奶，啊，
0: 嗯，周总，
1: 在呢。
0: 你听见了吗，周总？
3: 我跟奶奶说话呢。
1: 是现在我们差的一个桩被惠康给拔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改标书。
0: 改标书？
1: 方卫，你听着，你立刻修改标书上面的报价。我想要再降一千万。
0: 一千万？我，大家都下班了，
3: 临时改价格有点不合规吧？
1: 规矩？什么是规矩？按规矩，你小子就进不了销售部。哎，我告诉你，马上立刻改啊！
4: 奶奶，
1: 干嘛呢？
2: 你不要出差吗？我就都给你洗了。当年你爸爸出差，我就都给他洗了。
1: 奶奶，我明天再走，我今晚还住一宿呢。还，
2: 你不走啊？
1: 哦
2: 哦，那你自己弄吧。
1: 哎，方伟，必须改啊！
5: 我说了必须改，快，赶快！
0: 行，改吧。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1: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0: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你说我撬了你的苹果，你是想让我良心不安吧？
1: 良心不安了。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把刘光安排进去的？
0: 商业机密，犯规了。

0: 哎，老雷，你吓我一跳！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公司啊？
1: 我现在才知道，行政部的活太琐碎了。
0: 哥，我正好跟你相反，现在才觉得销售这活难干。
1: 哎呀，钱难挣，土难吃，你小子跟了周瑞，那是你命好。
0: 我知道，我欠他的钱我会还的。但说句真心话，我不希望他每次都帮我。
1: 你怎么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我宁愿比现在缩着脖子夹着尾巴痛快。
1: 哎呀，实话告诉你，这次捞你的还真不是周瑞。
0: 谁啊？
1: 刘峰，欧安体集团的大 boss， 刘宇凡他爸。行了，饱了，走了。哎，女朋友不错啊，还挺漂亮的。
0: 哎，你

0: 你说咱们这么竞争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觉得跟你斗智斗勇挺有劲的。
0: 大战之前的多时之夜，我们这样是不是太有点有恃无恐啊？
1: 你怕了？

0: 人家都说尖下巴的男人特别难搞。
1: 再难搞不是也被你搞定了？还有谁的下巴更尖？

我箱子干嘛？

0: 你在凶器干啥呀？你站那别动，用褪黑素把我整睡着了，小绳一绑，然后这剪子把我凌迟了是吗？你玩挺阴呐。
1: 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吧？我失眠需要吃药，剪刀是用来裁标书的，绳子是用来捆行李的。
0: 那我问你，这是干啥的？
1: 这确实是用来防你的，还给我。
0: 姐妹，你搞没搞错？这是我家，要防也是我防你啊！这两个东西没收了，小样儿。
1: 我现在是这个房间的租客。
0: 哎，
1: 不能随随便便进来！
0: 你踢我？你怎么事儿？你敢踢我？
1: 出去！出去！
0: 你再碰我一下试试。
1: 我
0: 哎哎，
1: 臭毛病，翻别人东西。
2: 不是，你就给了我一千个字。
0: 行。
1: 乱翻我的东西。
0: 我过来拿鞋，我拿鞋。

0: 上授课结课了。
1: 啊？
0: 我已经和李志成初步谈完了，准备开始进调。
1: 这么突然？
0: 一点都不突然，我筹划了很久了，跟陈明凯也谈过了，他是这老家伙恋战，舍不得让位，我只好越过他。好在李志成还算识大体。
1: 林总，我想参加这次对捷克的进调。
0: 你不是法务，也不是财务，你为什么要参加进调？
1: 我也许比法务和财务更了解捷克的销售部。
0: 洛嘉，进调可是个苦差事，尤其是捷克。
1: 我知道，
0: 他们是不会束手就擒的。
2: 洛总好，这边请。
3: 你好，
4: 你好，
3: 我是捷克的财务主任，我姓齐。
4: 你好，我是洛总的助理，我叫孔乐乐。
5: 你怎么来了？
1: 什么东西见不得人呢？
5: 你说是什么东西？咱俩不能坦诚相见的，这就不要说了。
1: 我现在是惠康进调组业务部的负责人。

0: 好，非常，谢谢。这附近还有其他的酒庄吗？
1: Are there other wineries around here?
2: 天明，啊，哎，饭我不吃了，我去公司了。别呀，我都弄好了。哎呀，你这不能自己弄好一回吗？这不是有你吗？
1: 我要去趟慕尼黑进点酒，顺便逛逛宁芬堡宫和玛利亚广场。哎，别这么弄啊，这么弄容易出褶子。这周六欧冠在安联球场有一场球赛，我订了两个商务席。咱们两个就坐周四的航班，慕尼黑航空直飞，这样不折腾。到了周五，你还能休息一下。
2: 超级购物平台的竞标，正是最要劲的时候。底下的兵还在拼命，将军刘号，不太像话吧？你把这件脱了，换件浅色的。这
1: 年龄啊，就得靠颜色遮。年轻人喜欢穿深色的，那是他们装成熟。你呢，就得穿浅色，显得精神。
2: 饭我就不吃了，路上吃。晚上我去酒吧找你。
1: 你先走吧，我把机票订了，然后就去酒吧。
2: 我再说一遍，我去不了。

0: 惠康公司的王一楠。
1: 你好，惠康王一楠。
0: 您的房间在七楼二楼。惠康公司的孔乐乐，我先走了。
2: 来了。
0: 您的房间在二楼西侧，谢谢。杰科的方威，方威在吗？方威，
3: 方威，这。
0: 您的房间在东楼二楼。
3: 哎，我这牌坏了。
0: 杰克的崔龙在吗？崔龙在吗？
2: 啊，崔龙没来。
3: 哎，我先进去了，谢谢。
0: 贝瑶瑶，杰克的贝瑶瑶，
2: 好。
0: 这是您的房卡，您的房间在东楼二楼，
2: 谢谢。
0: 李北健，杰克的李北健。
4: 哎，我昨晚怎么睡着了呢？什么时候走路都不知道。
5: 我回去的时候，奶奶还没睡着呢。
4: 得了，喷嚏！害怕你就承认。
5: 是你害怕了吧？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
4: 哎呀，松开，松开。行，你等着，总有你害怕的一天。

0: 嘛呢？鬼鬼祟祟的这。
1: 你轻点，吓死人不偿命啊！
0: 哎，听说咱俩一个房间，啊？
1: 对啊。怎么的？你睡觉打呼啊？
0: 哎，
1: 干嘛呢？
0: 你以为？

0: 我真跟你住一个房间啊？
1: 哎，你干嘛？
2: 什么？
0: 哎，
1: 你干啥？住手！
2: 啥意思啊？防狼喷雾。崔老，你防谁呀？
0: 防的就是你。哎，你啥意思啊？
2: 你防啊？
3: 哎，喝咖啡啊！
4: 算了算了算了，不喝不喝了，
3: 都不喝啊！
4: 不喝
3: 这样
4: 了，
3: 晚上喝酒，好吧？哎、酒我带、哎，你们都把人叫上，好吧？晚上见啊！
5: 晚上见
3: 啊！
4: 好好好。
3: 哎，
6: 周总。
2: 哎
6: 呦
2: 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我来应标啊。
2: 有什么？
3: 怎么，只许你周瑞放火，就不许我老曹点灯啊？
2: 你凭什么应标？
3: 我凭什么？
2: 啊，
3: 当然是我们的云处理啦。
2: 老曹，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驴给踢了？杰克和法斯特还没有正式合作呢，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拿我们正在研发的软件系统来应标，你懂吗？
3: 我人都来了，标书都交了。
2: 哎，老曹，
3: 哎，我告诉你啊，中了标不就有资格了？
2: 老曹，哎，云处理目前技术还不成熟，离推向市场还远着呢。
3: 你跟你们这种技术男打交道怎么那么费劲呢？哪儿那么多条条框框啊？
2: 哎，老曹，其实呢我就需要多一点点时间，你呢也需要多一点点耐心就行了。
3: 时间是什么？
1: 时间就是钱
2: 钱钱钱。你永远在提前，但是你别忘了你曾经跟我说的是什么。你想干大事儿，大事儿
3: 你知道吗？每天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资金链断了，断了，断了，没又断了。如果再见不着回头钱，别说做大事儿，就得出大事儿了。
2: 老曹，
3: 我不管，周瑞是火坑，你小子也得跟我一起往里跳。
2: 老曹，
3: 哎，你签字花的合同还在我包里呢，拜拜。

0: 陆总，我怎么算，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得向公司再申请点折扣吧？
1: 不行，现在的招投标法已经取消了低价中标的规定，而且这次 ONT 医学的也不是低价折得，咱们只需要和其他五家供应商保持一个平均价就行了。
2: 骆总，杰克这次都甘拜下风了，他们还来添什么乱呢？
1: 杰克甘拜下风，周瑞可没甘拜下风。杰克和周瑞可是两回事儿。我们的眼睛里只需要盯住两点：客户、对手、对手、客户。
0: 你看这个，
2: 那我明白了，杰克的周瑞这次还是咱们的对手。
1: 对了，那句鸡汤是怎么说的来着？我们对手永远都是我们自己。
0: 所以啊，小乐，咱们陆总亲自参与制定的标书，你觉得还会有对手吗？
1: 行了，别贫了，其他几家供应商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0: 还好陆总应该是稳操胜券了吧。哼
1: 哼，老曹的法斯特这次能入局，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0: 上！
1: Yes！
0: 上！
2: Blood flame。
0: 行
3: 啊！玩生存游戏吧，很酷的，野兽也生无可恋。
1: 哎呦，什么呢？哎呀，什么呀？上啊！会不会走位啊？
4: 什么段位啊？来，小姐姐，咱俩排一把。
1: 你也配？猴子今天起不来啊！
4: 哼，我不配。
1: 我们俩什么关系？
4: 你说咱俩啥关系啊？要不替你回忆回忆啊？
1: 好啊，回忆回忆。
4: 干什么玩意儿？
1: 回忆回忆啊。翠龙，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出门带防狼喷雾吗？
4: 我刚才开玩笑的。
1: 你被霸凌过吗？知道霸凌是什么感受吗？
4: 别！我错了。
1: 翠龙，你有这闲工夫干点正事好吗？说话。说。
4: 好。好。
5: 你说这曹总也绝了，摇摇声一变就变得跟我们平起平坐了。
6: 他这次拿的是云处理技术的牌。和我们传统服务器完全是两种打法。
1: 那是大忽悠，说不定是匹黑马喽。
5: 别，乌鸦嘴。周总，咱这次还是瞄着会刚打。
6: 没有杀入价格谈判环节之前，四家都是我们的对手。
1: 老大，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咱们这次标底肯定是比之前再低1000万，对吧？
6: 这我跟你解释吧。哎，冯威，
5: 哎，
6: 明天你跟我进现场。
5: 好啊。
6: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在商务表上，惠康是五家里面最有优势的，技术上面咱们最有优势，但是人脉上面还是惠康更有优势。
5: 所以您觉得我们应该再降这1000万，对吧？
6: 对，但是依然还有风险。
1: 所以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咱们赢面不大。
6: 哎，你们家崔龙怎么没跟着一块来？
1: 看我干嘛呀？谁家崔龙？
6: 大家记住，明天有可能是在座各位在捷克的最后一站。魏荣一二战即使败了，咱们也要虽败犹荣。
5: 好，
6: 这差不多，准备去吧。走吧，准备一下。
7: 崔少爷，难得借您来视察工作。
4: 谁视察工作了？我是正儿八经来工作的。
7: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前台说一声，给您开个套房。
4: 不用，低调。
7: 少爷，那您还有啥吩咐吗？
4: 哎，对了，你看见这栋房子没有？把他这间房卡给我搞来，然后再给我弄一张惠康那个工作证，行吗？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4: 哇，
2: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

0: 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势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势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吧。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3: 你好，
2: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4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3: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2: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3: 差远了，
2: 是吧？大不少呢、
3: 对，
2: 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3: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2: 是吧？
3: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2: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嚯，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3: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3个字，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2: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3: 好，
2: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哎，杨总好。
4: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2: 是，
4: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2: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4: 是，
3: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4: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

0: 肉的成本多高，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是润五叶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1: 是
0: 啊，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1: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又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0: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1: 是肯定的，
0: 那肯定不是鲜的。
1: 哎，
0: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做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七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三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1: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2: 对，
1: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0: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哦，
0: 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1: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2: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1: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百八十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2: 这个丸子呀，软滑入味儿，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0: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四十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好，
2: 好，
0: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1: 哦，好。
0: 您看啊，这四大袋，
1: 四个啊，
0: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1: 嘿，
2: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1: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0: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了，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1: 好，
0: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1: 哎呦，
0: 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
1: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0: 6袋啊？
1: 6袋，
0: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1: 哎，那肯定的呀。
0: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了。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1: 哦，这怎么
0: 办？5袋是我们的极限。
1: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0: 是。
2: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1: 哎，阿姨，您这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1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2: 那感情好了。

0: 六大袋，
1: 六大袋，
0: 这么豪爽啊？
1: 没问题，
0: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哎，来给您，哎
2: 呦，好的。
0: 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1: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2: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得，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1: 太好了，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您看，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啊，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爹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特爱吃啊。
2: 哎，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哎，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哎，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哎，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王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对，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

0: 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哦、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嗯、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嗯、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嗯、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嗯、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嗯、它是没有鱼刺的、哦、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1: 好，
0: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1: 特别
0: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嗯、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嗯、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嗯、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嗯嗯、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哦、啊这个料汁配鱼、嗯、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嗯、那也是非常美味的、哎、绝对能让您满意，
1: 味道啊品质啊、嗯、都保证好了。
0: 对，
1: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哎、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0: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嗯、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嗯，哎，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嗯，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嗯、据说是世界之最。哇，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嗯、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嗯、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嗯、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十八种氨基酸、哎、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嗯、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哎，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嗯、还有 DHA 和 EPA 啊、嗯、都好、嗯、
0: 对，
2: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
1: 是
2: 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嗯，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嗯、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嗯、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嗯、都卖20多块钱一罐。 嗯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嗯，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1: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0: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好，
0: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嗯、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哟、啊、太好了，
0: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2: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嗯、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是是，
2: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嗯、
1: 是吧，
2: 我呀都懂。
1: 对，
2: 您呀是源头厂家。嗯，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2: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1: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哎、
0: 真是
1: 这样。阿姨、嗯、以您的经验、嗯、您给我们出个价。
2: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嗯嗯直接优惠40%，
1: 就是
2: 买10罐送6罐。
1: 哎，挺好，
2: 我看就行了，
1: 我觉得也挺好。
0: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嗯啊，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1: 没错，
0: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0: 今儿高兴好吧。嗯，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嗯、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啊、
0: 嗯、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嗯，给您16大罐。
1: 刚才你看豆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哎，对，还有礼品。哎，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哎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嗯、其实特地嘱咐我了、嗯、哎，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哎、都单独拿出4罐来，嚯，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啊，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嗯，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0: 20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0: 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啊、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嗯、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嗯、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嗯、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啊。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董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交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

0: 你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1: 还别说，真香啊，
2: 是吧？
1: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2: 三明治
1: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2: 对，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1: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2: 是，
1: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儿。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2: 是，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1: 哎呀，玫瑰花饼！哎呀，我看着就想吃啊！我先来一块，哎呀，咽口水了啊！

0: 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着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3: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3: 对呀，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
2: 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3: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3: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它没有这个产地优势，
2: 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

0: 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1: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哎，
0: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嗯，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1: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0: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嗯，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1: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那有点太奢侈了。
2: 这一块啊
1: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0: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2: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1: 嗯，没错，
2: 就是啊有点贵。
1: 对
2: 啊，你今天呀、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0: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1: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2: 哎，我
1: 有点不便宜啊，
2: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1: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2: 对，
1: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0: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嗯、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1: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0: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嗯、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1: 嗯，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嗯、
0: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
1: 嗯，
0: 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啊、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1: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2: 就是
1: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嗯、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2: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1: 对，
2: 不光要亏点儿、哎、还得呢再搭点儿。
1: 对，
0: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1: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啊、
2: 就是
1: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嗯、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2: 对，
1: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2: 1块多钱、嗯、那感情好啊。
0: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2: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
1: 嗯，
2: 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0: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嗯、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1: 那肯定，
0: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嗯、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1: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才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0: 够
1: 200个名额、嗯、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2: 哎，再加10个，
1: 没问题，
2: 别犹豫。
0: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1: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2: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1: 嗯，
0: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1: 行，
0: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1: 哎，啊、行，行，可以买了吧？
2: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1: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

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性价比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
0: 嗯，
1: 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使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嗯，
2: 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
0: 嗯，
1: 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
0: 嗯，
1: 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
0: 嗯，
2: 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
0: 哎，
2: 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
0: 啊，
1: 这一口鲜灵，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嗯，
2: 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

0: 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1: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2: 对，
1: 不够一组。
0: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2: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
3: 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
3: 我们在行动。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景，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9: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金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还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

0: 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十天，它只有九天，一个范围上下差一两天也是可以的。
1: 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先跟我喝一杯
1: 啊，尝一尝。
2: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1: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2: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3: 这太好了，全家人呀、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2: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啊、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

0: 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1: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
2: 嗯，
1: 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2: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0: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2: 没错，
0: 今天这一瓶60克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1: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2: 啊。
1: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2: 对，
1: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0: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2: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0: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2: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0: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1: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2: 对，
0: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1: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3: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0: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2: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0: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1: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2: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1: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2: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1: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3: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给他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2: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0: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素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1: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0: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啊，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3: 哎，
0: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0: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的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0: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 尾，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0: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0: 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来啊，可真是超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1: 不
0: 是？
1: 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消化。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其实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的，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这里是
1: 北京老字号
0: 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守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3: 你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3: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2: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啊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4: 尝尝，
2: 您尝尝吧。
4: 哎呦，这么好吃啊！跟一般的蛋糕啊，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4: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3: 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6: 每周六，转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4: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15: 可替去狗进行比赛。
16: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伺服机器人。
17: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8: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9: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0: 要不得你不认。
4: 全新震

0: 容集结，
1: 又发现了具尸体，
0: 铸就滚烫惊魂。
2: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6月29日最新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普及，补齐 AI 产业人才供给短板。而此前多部委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也不约而同地聚焦人工智能这个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方案提出，推进 AI 电网调度，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印发的行业五年规划也将重点布局 AI 智慧种植、城市数字孪生等场景。从教育、能源到农业、城乡建设，都把全面落实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部署方向。这也让 AI 成为股市上半年一枝独秀的龙头赛道，而 AI 里站在 C 位的无疑就是光。到底什么是光？现在站在光里晚不晚？今天我们和您与光同行，分享资本市场红利。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呢是请来了一位新嘉宾，他就是科班出身的券商高管许志。那么本系列的节目呢，应该说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的去反复研究啊，寻找一些投资的门道和技巧。好，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许志。
2: 许志，德邦证券资深投资专家，曾在国内外投行、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供职，熟悉海内外超大型机构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体系，擅长金融资产配置。
1: 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好，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从去年的4月7号哈，3040点这个位置，上证指数呢涨幅是33.87%。

0: 空，一张寻宝图说尽来龙去脉。
1: 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
0: 让我们
1: 方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
0: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0: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6: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0: 我们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

0: 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0: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5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樱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0.7毫米，馅含量高达70%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啊，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呢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5: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4: 是吧？
5: 哟，加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哟，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4: 对，
5: 哟，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4: 哎呦，阿姨啊，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哎，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哎，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哎，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6: 来喽，来喽，刚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4: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
5: 啊！是啊，
4: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6: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5: 李总，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4: 哎呦，是，
5: 而且还筋的。刚才我夹了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4: 对。
5: 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4: 哎呦，
5: 有香的不行。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6: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0.7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鲜气直往脑门窜。
4: 对，是。
6: 说到这个馅儿啊，更是咱们的秘方。先切肉丁配鲜菜，以猪前腿肉为主，香而不腻，再加点嫩鸡肉，更软更润。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再加上甜玉米提鲜，胡萝卜增香，洋葱圆白菜解腻，我这个馅啊不齁咸不油腻，食材的鲜劲啊全在里头了，咬一口啊汁水丰盈，越吃越香。
4: 怪不得呢，刚才呢我咬下这一口以后啊，先是那皮儿的脆劲儿，哎，紧跟着啊这馅儿的鲜汁儿啊就在嘴里边啪就这么爆开了。哎呀，肉香混合着这玉米的清甜啊，哎呀，蔬菜那种鲜灵劲儿，哇，这味儿调的呀真绝呀。
5: 像我们这岁数啊，牙口都不好，吃这个正合适，一点也不费牙，而且还入味儿。孙子孙女要来了以后吧，他们看见这个透亮的这个饺子，肯定特稀罕，
4: 是，
5: 也特别的爱吃。
4: 哎呦，
6: 这个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做的就是放心吃食，是老百姓的家常饭。它还特省事儿，因为它皮薄，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就能蒸炸煮煎，熟得快，5分钟就能上桌。早上当早饭，晚上当夜宵，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省老事儿了。
5: 以前想吃顿饺子呀，你说和面剁馅擀皮儿包，没有3个小时啊都拿不下来。
4: 是是是，
5: 而且累的一点都不想吃了。现在可好了，开袋就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了，这味儿啊比我们自己包的好，这真是给我们省事儿了。
4: 得，这饺子呀肯定好，哎，大伙儿都尝着了啊，咱们观众朋友们都想买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就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价儿了，哎，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6: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诚意满满的来这儿，贴着成本价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啊直接给您10大袋，够您吃10顿的。 合起来啊，一袋才9块多，便宜吧？
5: 哎呦，这9块多钱一袋，可真是不贵。嗯，
4: 是。
5: 不过呀，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10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嗯，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嗯，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2袋去啊？
4: 对，
5: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大伙儿这么一分，3下5串，这就没了。哎，哎呦，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给饶2袋啊？12袋，嗯，就当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的见面礼了。
6: 嗯，阿姨，这10袋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底线了，再饶2袋可就真赔本了。
5: 看您说的，就这好东西，还怕以后不赚钱吗？我们吃好了，嗯，街坊邻居1传10，10传100的，就你这个牌子的口碑，不就像泰山似的稳稳当当的这么戳住了吗？您就当打广告了。哎，再加2袋吧。哎，
4: 就是，
5: 再加上，
4: 加2袋。
6: 嗨，您这都动手了。
4: 是，嗯，怎么样？
6: 得，您那么喜欢啊，嗯，那我啊就破坏力。
4: 好，嗯，
6: 再加2袋。不到100块钱啊，12袋，我就当赔本赚吆喝了。
4: 哎，等会儿，等会儿，李总啊，您看啊，阿姨都给咱观众朋友争取福利了，是吧？我也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争取，是不是？您看啊，首批下单的朋友，那都是冲着咱们栏目组，冲着咱这饺子来的，那都是忠实观众啊。怎么的也得给他们放点宠粉福利，我不多要啊，就50个名额，咱啊再加上2袋。
6: 哎呦我的妈呀，再加2袋，嗯，这可真不行。嗯，这14袋合着每一袋7块多，我这原料钱都合不上啦。
4: 哎，就50个名额，不多。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啊就当做攒口碑了，嗯，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
6: 哎，7块多一袋。
4: 哎，没错，
6: 这肯定是亏大了。
4: 哎，再想想嘛。
5: 没事，来吧。
4: 走吧走吧。嗯，
6: 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嗯，咱可说好了，嗯，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有，嗯，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饺，多一单我都不认了。哎
4: 呦，太棒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哎
4: 呦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儿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纸皮蒸煎饺啊，那是越吃越有味儿啊。老年朋友，咱牙口不好的，怕油腻的，咱啊就蒸着吃，皮儿薄软嫩不费牙，清淡润口好消化。家里有年轻人上班累的，咱啊想吃点香的，那就煎着吃，酥脆解馋，热乎顶饱又省事儿啊。还有家里啊有那小孩挑食的，咱啊就给他炸着吃啊，金黄酥脆，这孩子呀都喜欢。馅儿里这菜呀剁的那是细细的，都跟那肉啊混在一起了，根本就吃不出来，这一口一个。对于不爱吃菜那些小孩啊，不知不觉的这营养啊也都补进去了。
1: 有三高那个老年人啊，那个吃这个蒸饺是最好的，哎，少油少盐，肉和菜呀、搭配的还科学，吃着也放心。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纸皮蒸煎饺的本事，天天吃都不腻。早上啊，煮一锅白粥，蒸几个饺子，皮薄透亮，馅儿的颜色啊从皮里透出来，咬一口啊，肉香、菜香啊、玉米香，配着热粥，胃里暖乎乎的，舒坦。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平底锅煎几个，点儿金黄酥脆，沾点醋，沾点辣椒油，增加食欲。晚上啊更省事儿，炸几个外酥里嫩汁。

0: 往外冒，当夜宵啊，比啥都有营养，还好消化。
1: 没错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小孩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袋啊，哎，您错过这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1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哎，门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 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以前很多人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它大一点的餐具像锅都放不进去，
0: 对，
1: 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1: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换一个大的单盆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另外呢，我们还帮您配套了下水管道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都给您重新做好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这个保证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甚至是渗水的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脱落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或者还有一些门呢粘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
0: 对
1: 建筑垃圾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0: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
1: 是的，
0: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1: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
0: 对，
1: 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咱们讲

0: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一两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2: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2: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

0: 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
1: 嗯。
0: 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
1: 嗯，
0: 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啊，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
1: 嗯，
0: 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
1: 嗯，
0: 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寄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1: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10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 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
1: 哎、
0: 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嗯、就是服务于生活嘛。
0: 嗯，
1: 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哎，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
0: 嗯、
1: 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
0: 嗯、
1: 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
0: 嗯、
1: 啊、
0: 嗯、
1: 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
0: 嗯、
1: 哎、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
0: 嗯、
1: 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
0: 嗯、
1: 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
0: 嗯、
1: 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
0: 嗯、
1: 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
0: 嗯。
1: 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啊、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0000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借助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借助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兰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即装即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借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借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品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

广阔国土上的数百万苏联红军还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德军的情报像雪花一样飞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案头。1941年3月20日，苏联情报部长格里科夫将军提供了一份关于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的几个方案，其中之一反映了德军统帅部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内容。4月2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给苏联领导人来信，告知德国军队正大批地调往东部。5月6日，苏联领导人接到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的报告，报告称德军将在5月14日进攻苏联。5月14日，德国的按兵不动让苏联政府确信德国在近日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不大。距离莫斯科9000多公里之外的中国重庆，

0: 军在太平洋地区迅速推进，已经占领了大片的地区，因此日军只好把新密码的启用时间推迟到六月。这样他们在中途岛作战准备期间，大量的电信来往就只能使用原来的密码 JN25B。 这样一来，美军就有了可乘之机。1976年的美国故事片《中途岛》对 Rochefort 他们截获日军密电有生动的描述。5月20号， Rochefort 从截获并破译出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下发给各个部队的长篇电文中，掌握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只是在计划中，关于进攻目标，日军始终使用一个代号 AF。
1: Here's the first mention of something they're calling AF, whatever that means.
2: AF。
0: 这个 AF 到底在哪儿？究竟什么地方才是日军下一个准确的进攻目标呢？经过分析， Rochefort 认为 AF 就是中途岛。我们来看看地图。中途岛顾名思义就是在什么地方的中间，不错，就是在太平洋的中间。中途岛位于太平洋中部，北纬28度3分，西经177度22分。由于它位居太平洋东西航线的中间位置，因而得名中途岛。中途岛由周长24公里的环礁组成，陆地面积约5.2平方公里，距日本2800海里，距夏威夷903海里。美国人在岛上修建了空军基地和潜艇基地，这样中途岛就成了夏威夷群岛的西北屏障。根据长期以来截获破译日军的电文，美国人知道日本人通常用以 A 打头的两个字母来指代太平洋地区的某个具体位置，比如 AH 是珍珠港， AG 是马绍尔群岛。 Rochefort 的记忆力过人，他从浩如烟海的电文里面找到一份1942年初的日军电报，电报上要求水上飞机从马绍尔群岛起飞，飞往珍珠港，里面还专门提到注意避开来自 AF 的空中侦察。从地图上分析，AF 只能是中途岛，但是这一仗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所以光靠推理和判断那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确凿的证据。那么怎么才能证明 AF 就是中途岛呢？ Rochefort 很快就有了主意。那这是个什么主意呢？电影《中途岛》里面对这一段有这样的描述。 Rochefort 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但尼米兹并没有马上给他肯定答复。
3: Had us really stymied there until one of my men remembered an enemy intercept we decoded last March.Now, Jap reconnaissance pilot radioed his base that he's passing close to AF. Now, we plotted every possible course his plane might have taken, and the only appreciable landmass it could have overflown at the time was Midway.
4: Joe.
3: I know it's thin.
4: Thin? Damn near invisible.
3: But I've figured out a way to confirm it, sir. Now, if you'll have this flown to Midway, it's a fake message, Admiral.Reporting that Midway's freshwater condenser's broken down. Now, it should be transmitted in the clear, so there can't be any question about Japanese operators getting every word of it.
4: Instruct Midway to include that in their housekeeping traffic tomorrow.
0: 这个主意有意思，聪明，日本人上钩了。日军很快通知主力进攻部队携带更多的淡水净化器。5月22号，美军截获了日军的电文，这就证明了华盛顿海军情报处的分析错了，而 Rochefort 他的判断对了，日军下一个进攻目标是中途岛。日本人这个计划代号是米，是由山本56亲自主持，联合舰队司令部制定的，总负责人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蟾。宇垣蟾在日记中对这个计划的思路是这样说的：今年6月以后，我们应该攻占中途岛、约翰斯顿和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派空军上岛，派联合舰队进攻部队攻占夏威夷，同时逼敌舰队与我决战。日军的进攻目标是中途岛，其实这只是个诱饵，因为按照山本五十六的如意算盘。 只要一打中途岛，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就必然会来增援。这时候，事先埋伏好的日本军舰会突然出现，干掉它。日本联合舰队计划在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用潜艇在前面组成一道警戒线，监测所有从珍珠港开往西方的船只。接下来，一支在北方牵制的舰队将袭击阿留申群岛上荷兰港的美军基地。 然后占领吉斯卡岛和阿图岛，这是美军在防御链条上最西边的岛屿。当美国人集中在阿留申群岛的时候，由舰队副司令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航空母舰上的空中力量就会撕破中途岛的防御线，然后用运输机运送5000名士兵登陆。最后，当尼米兹太平洋舰队从珍珠港出发，企图救援的时候，事先潜伏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山本五十六的主力打击部队。 就将和已经在中途岛的舰队集中在一起，全面打击太平洋舰队。山本五十六这一次出动了全部的日本海军和海军航空兵，他这是孤注一掷，准备再赌一把。当然，从实力对比来看，山本五十六的胜算比尼米兹确实要大。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军力对比：尼米兹只有三艘航空母舰，而且有一只是被打伤了的。 山本五十六有8艘航空母舰，巡洋舰的对比是8:20，驱逐舰的比例是14:60，潜水艇是19:15，但是与山本的11艘战列舰相比，美军在这方面是零。1942年6月4号清晨，日本攻击机群直扑中途岛，可以想象，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将怎样的对中途岛狂轰滥炸。不过， 想象归想象，真实来得更可靠。我们这里有一段现场实录，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出自美国著名导演 John Ford。 John Ford 带着16毫米的摄影机，跟着美国海军本来要拍一部纪录片，没想到正好碰上了中途岛之战，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过，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John Ford 依然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画面。轰炸机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频频浮出，狂轰滥炸20分钟。岛上建筑物、油库和一个海上飞机库都被炸中了。可是，日本轰炸机偷袭中途岛，想要消灭的是对方的空军力量，可这个企图却落空了。 他们能找到的轰炸目标，不过是没有飞机的跑道和空空的飞机库。岛上所有的飞机，这个时候已经飞上了高空。

0: 6架复仇者鱼雷攻击机和4架 B-26 轰炸机在赤城号航空母舰右舷出现，这是从中途岛起飞的第一批美国攻击机群，他们从1200米高度的云层中钻出。 但是，这几十架美国飞机并没有对日本舰队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南云判断，这些美国飞机一定是来自中途岛。南云感到，必须尽快消灭中途岛上美军航空力量。再说，刚才收到的从攻击机群发来的电报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最后，南云终于下定决心，再次进攻中途岛。可是，要袭击中途岛，那就得折腾了。 因为停在赤城加贺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的飞机得先用升降机降到下层甲板，这样才能把鱼雷卸下来，把高爆炸弹挂上去。南云中将，中途岛战役前线指挥官，在整个战役中，南云在茫茫大洋上指挥作战的依据，主要是根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 而恰恰是对情报的分析和判断一再失误，导致日军在战局上一步步走向深渊。日军侦察机向南云发回的第一份报告是这样说的：10艘美国军舰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时间是上午7:30。而在15分钟之前，南云刚刚命令鱼雷机改挂普通炸弹。 机械兵把这些飞机从飞行甲板往下面降的时候，航空母舰上到处是一片又紧张又混乱的气氛。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15分钟，就传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舰队离他们只剩下了320公里。如果这10艘军舰里面有航空母舰的话，那么南云的4艘航空母舰，呵呵，就有大麻烦了。
1: 因为赤城加贺2艘航空母舰上的鱼雷机，这时候几乎全都在下层甲板重新装挂高爆炸弹，所以根本不可能立即触发去攻击美国舰队。而且，如果对方有航空母舰的话，航母上的飞机可能已经出动了。7:45，南云下令鱼雷机暂停换弹，他需要重新估计一下形势再判断。可是，还没等到他做出新的决定，美军飞机第二次袭击。 又开始了。7:55，中途岛的后续轰炸机群飞到了日军舰艇上空，美军多种机群开始轮番轰炸，先是鱼雷机，然后是俯冲轰炸机，还有高空重型轰炸机。美军这两次攻击虽然没有给日本舰队造成太大的损害，可是南云心理上却有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中途岛基地实在厉害。 而且这也打乱了他的作战计划。8:09，南云收到侦察机发回来的第二份情报：10艘美国军舰，有5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南云一听，马上做出判断，那就是说没有航空母舰，那对他就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于是南云下令准备继续攻击中途岛的地面目标，甲板上再一次陷入混乱。 飞机继续卸下鱼雷，换装普通炸弹。可10分钟之后，南云又接到第3份情报，发现敌方舰队好像有航母尾随其后。好像，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可这种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南云马上下令，所有飞机立即停止装弹，马上把鱼雷挂上去。 连续发布截然相反的命令，鱼雷是卸了又挂，挂了又卸。卸下来的炸弹为了争取时间，都堆在甲板上。没多久，袭击中途岛的飞机回来了，还有在天上护航的战斗机还要下来加油，这样使军舰上忙得乱七八糟。时间紧，根本没有人去收拾那些放在甲板上的炸弹。可是。 他的抗议也无济于事，最后，罗切尔德被派到旧金山去管理。英雄泪短，青史绵长。
0: 八五年 ，Rochefort 被追授海军杰出贡献勋章。这时候，他去世已经九年了。1986年，里根总统向他追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和平时期给军人的最高荣誉。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

0: 文化，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幕。从第一届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2: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谁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3: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0: 对抗性升级，多机协同，极限拉扯，这究竟是一场趣味表演，还是一次硬核技术大考？
3: 拔河呢，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2: 考不考虑人机拔一次？
3: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4: 使劲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0: 取快递、叠衣服，对人类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为什么对机器人来说难如登天？机器人上岗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3: 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0: 当投资人应永芳带着订单来观战，这场运动会能否从秀场跑进职场？
1: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他是看未来的。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0: 参赛即接单，赛后即上岗，以赛促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经过一年沉淀，究竟成绩如何？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从秀场进职场，独家解读两届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真正蜕变。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喽！所有灵巧手专项比赛，我们都能轻松拿捏。我们也预祝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最亮眼的成绩。哎，刘同学，刚才呢我试了一下姚操的手套，其实它这个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哈。
1: 对，
0: 手套的这个优势和技术亮点是什么呢？
1: 手套亮点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套，把我们这个各个关节的一个状态，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0: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器人有了这双灵巧手，到底干活已经能干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些操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灵活程度？
1: 对，可以。
0: 还有这个干活的能力，到底已经进化到哪儿了？好不好？
1: 好的。我先示范一下。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摇操杆为什么像一个小手臂的这种形态？
1: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就跟我们这个手臂关节是一样的啊，
0: 跟这个手臂的关节
1: 是
0: 一样的。
1: 对，就是我们这个的关节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它的手臂上。
0: 好，那给你加个难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1: 可以。
0: 恭喜你挑战成功。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呀呀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1: 对，
0: 看看啊，
1: 这样也能拿去。对，就这样。哎，对，
0: 完美，
1: 很好，挺好。对，
0: 好，可以的。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1: 对，然后
0: 放
1: 下
0: 来，松开。
1: 对的。耶！
0: 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1: 对的，
0: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去年呢，我是体验和机器人踢足球，今年直接体验进场打工哈。那机器人从去年的能跑能跳到今年的能干活，这一年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访谈时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我是张颖。那去年呢，我们在国家速滑馆人形机器人实训基地录制了第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特别节目。那当时呢，我们就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机器人像运动员一样在同台竞技。那现在第二届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五位关键的人物和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下面嘉宾呢是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东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自动化系系主任张涛。那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呢是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蔡颖鹏，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投资人朋友哈，国科投资的董事总经理周晓峰。欢迎周总。

0: 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1: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

0: 是吧？黑白花嘛，您看看，
1: 对对对，
0: 哎，小奶牛，多好啊！市场价格呀，我说说合合适吗？
1: 啊，
0: 别到时候回头这一说价，家里头真闹意见，不会吧？
1: 不会不会，
0: 好，
1: 你大胆的说的呀。
0: 那我大胆的说，
1: 啊、
0: 我放肆的说一说，我个人认为市场价格8万元，好不好？
1: 那我8000给您了
0: 啊，因为家里有，家里有，8万元，好不好？
1: 好嘞，得嘞，得，
0: 给您来个红包，
1: 谢谢您，谢谢
0: 您。也给咱那几位人儿啊，是咱们那个应该叫什么舅舅啊，那都问好。
1: 好嘞，好嘞。
0: 这个8万元家里头咱商量着来，千万别闹意见，
1: 好
0: 吧？
1: 得嘞，那谢谢您。
2: 您小时候就见过呢，还是？
1: 对，就小时候就见过。
2: 因为女士，咱不能问年纪，但是至少这也有几十年吧，
3: 对对，
2: 以上甚至是吧？那咱们请范老师看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藏品？
3: 这个呢是一个磁州窑的一个瓷枕，
2: 嗯
3: 啊。这个呢，年代呢，实际上瓷州窑烧制时间很长，啊，但是我看您这个造型，还有它这种纹饰，包括釉面的这种老化的这种痕迹，啊，这件呢，我们严谨点说，就是晚清至民国，
2: 哎，
3: 啊，因为一个民窑啊，它没有纪年款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是大致是这个时期的，
2: 嗯，
3: 啊。东西呢是没问题，
2: 咱们请教范老师啊。磁州窑说从宋代哈、啊、
3: 这
2: 时候就已经开始兴盛，那么到晚清的时期，这个窑口还在，只不过说比宋代的那就大大的质量下降了，是吧？
3: 对对对，它那个釉水啊，你看它没有，就相对于宋代啊，
2: 嗯，
3: 没有那么肥润了，
2: 嗯、
3: 啊，而且呢，这个釉呢有点发白了，就是它的陶炼那个釉水啊和胎体啊更细腻一些，
2: 嗯、
3: 所以作为我们说啊，它就更纯净一些，
2: 嗯，
3: 所以显得这个白是特别白，
2: 嗯、
3: 包括这黑颜色也很黑、
1: 嗯，
3: 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啊一件瓷枕，实际上这个瓷枕就是也是咱们、
2: 嗯。
3: 普通家里人那会儿啊，尤其是夏天躺着有点凉快，就是有一种实用器，
2: 北方地区大量存在，这没有人给他统计过数量啊，但是这种的恐怕就以业内来看，在目前传世的恐怕没有这个十万也得有上万个，
3: 对，特别多，尤其是在这个河北地区，
2: 嗯，山西河北，它就又是陈设器，又跟范老师说的，平常可以有些实用的功能，
3: 哎，对
2: 啊，
1: 我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
1: 对，还有一个，我给您拿下来，您看一看，
2: 哦，您别动了，让那个我们工作人员帮拿一下。那您这是家里人当年传下两个吗？
1: 不是
2: 啊，
1: 这个是在后来是在市场上买的，是那叫什么古玩市场买的。
2: 谁买的呀？
1: 那是我们家老头买的。
2: 哦，就您爱人买的。
1: 对对对对。
2: 哦哦哦，他也喜欢收藏。
1: 对，他喜欢这些东西，所以他说，因为我老爸有这一个，他说那干脆凑一对吧，这么着他又买了一个。
3: 嘿，
2: 那对您是真有心啊，这个。
3: 是。
2: 那这一件，您是？心里不踏实吗？
1: 对对对，我就始终认为他们俩的品相不太一样
2: 啊，
1: 而且呢，我就觉得没有我老爸那个猫那么精神，所以我就一直质疑这个，我想让专家给我看一下。
2: 怕是假的。
1: 对对对。
2: 他花多少钱买的呀？
1: 我听说是800是500吧，也就这样。
2: 用他私房钱，这您同意了是吗？那咱们也让范老师帮着看看，说这是家里留的，晚清到民国，那么这在市场上淘的是吧？
3: 行。
2: 到底是真是假？两只猫啊。
3: 哎呦喂。
1: 啊。哎呦喂，是真的假的？
2: 哎呦喂，你想，大姐心态很好。
1: 嗯。
3: 恭喜您。
1: 哦。
3: 也是真的。
1: 也是真的。
2: 哦，也是真的。你看。为什么呢？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3: 虽然说你看、啊、这两个造型略微有一些区别，
2: 嗯，
3: 包括颜色也略微有一些区别，
1: 嗯，
3: 但是呢，你别忘了，这个是一个民窑，
1: 嗯，
3: 所以它做的相对没有那么规矩，啊，而且即使是同样一个窑里出来的，颜色也不一定一样，啊，所以说这个烧窑的它是在当时那会儿也没有温度计，
2: 嗯，
3: 啊，所以说呢，它的控制温度呢也略微差一点，
2: 对，
3: 啊，您看这个颜色虽然说比那淡一点儿。但是从它的釉面，从它的造型，还有它的胎质一看，啊，包括它的化工的娴熟劲儿，也是一个跟它同样年代的晚清至民国
1: 哦
3: 真品。
2: 在一个窑里头，可能放窑前头的跟后头的发颜色出来都不一样
1: 哦。我看他们俩表情不太一样，
2: 这就是这匠人当时做这个时候，没准那天可能没睡好啊，做的差点，这做的啊这做的好点，可能。有这个区别，
3: 对，
2: 东西都是晚清民国，
3: 晚清民国真品。
2: 那咱们说说像这样的猫枕，现在在市场上能价值几许呢？
3: 单只的价格呢，应该大约在2000元。
2: 2000元
3: 啊，
2: 完整的。
3: 为什么我说 说在2000元或者2000元左右呢，还牵扯一个品相，
2: 嗯，
3: 包括一个整体的质量。您比如说这两只。

0: 猫，那么这个呢价格稍微高一点，这价格稍微低一点，因为我们从视觉上呢这个视觉更漂亮一些，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呢更糙一点，
1: 对，是
0: 啊，这就是我们说品相，
2: 嗯，
1: 对的，
2: 所以您得放心啊，您爱人的这眼力，而且您看看这真是不是一家人啊，不进一家门，又配上一对，是不是？
0: 对，
2: 好，那得祝贺您啊，因为两只都是晚清民国的，符合我们拍宝发这个宝物奖励基金的条件，有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鼓励。
1: 谢谢您。
2: 好，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这个猫枕呢、啊、还有一种啊，是这个也是一种瓷如窑中期的，带彩，
0: 带彩，
2: 带蓝彩，带绿彩，
0: 对，
2: 那种呢能相对的贵一点，完整的，
0: 对，
2: 但是它还是一样，也算是民俗收藏，
0: 民俗收藏，一个民谣，
2: 没错。
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4: 大爷您好啊，
5: 哎，您好，
4: 欢迎您啊，
5: 迎，嘿，
4: 大爷也是精神矍铄啊，这是大爷带来的，是吧？家传的吗？
5: 哎，朋友送给我的。
4: 哦，朋友送给您的哦，喜字挂是吧？这个属于是嫁妆瓷，既可以在那儿呢装饰摆设，同时呢它也能盛东西。您比方说把这盖打开了，里头您是搁点杂物啊，针头线脑啊，搁点这个洋火啊，或者是说呢搁点这个点心什么的，那都可以放。所以呢，它这东西很好，既是装饰，又同时可以呢是吧，在生活当中使用哈。这是朋友送给您的。呵，这朋友怎么个意思？怎么想起送您这？要想跟您喜结连理，这怎么送您喜？
5: 关系不错，
4: 关系不错。那想必您对他也比较够意思，
5: 嗯、
4: 是吧？您是不是也没少给他办事儿啊？
5: 啊，
4: 您给他办了件什么事儿啊、
5: 嗯？没怎么办什么事，
4: 没怎么办什么事儿，就给您喜字挂。
5: 嗯、
4: 这样朋友您介绍我也认识认识 啊，是不是就是您的吧？肯定就是您的，然后您呢就是怕到时候会一鉴定是吧，一会儿也说8万，您家里哥四个是吧，人家那姐四个人家商量着来，您怕这哥四个到时候就不跟您商量着来，所以您说这是朋友送的，是不是就是您的，是不是老天传给您的啊，是吧？你看给问出来了吗？您给问出来了吗？啊，嘿，行啊，这东西反正家里头，您怎么，这是家务事啊，得嘞哈、啊、嘿，咱一说8万也乐了啊，
5: 对，
4: 好嘞。
0: 这件呢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这个喜字罐，没问题，是老的啊，年代呢就是晚清，其实这个颜色呢也接近于这个洋蓝，
2: 也是洋蓝色
0: 啊，其实洋蓝呢它是在晚清至民国之间，一般情况烧制30年左右，就不再烧制了。
2: 嗯，
0: 因为它给人感觉呢，这个颜色呀不是很好看啊，它是半透明状，它有时候透明呢都能把它这胎体都能看出来，所以呢没有那种厚重感。我们通过它这种胎纸，我们看略微粗糙一些啊，那毕竟是民窑嘛，但是胎釉结合的火石红呢还是非常自然的，这也是一个老瓷器的特征。另外表面那种包浆呢也是特别守旧的这种感觉，还有它的器型啊，如果说呢有一种罐呢，比如说清代早期它这种尖呢是非常锋，像这个有点溜尖了，
2: 端尖，
0: 早是端尖，像这个溜尖了，这全是晚清时期的，而且还有这个喜字啊，东西没问题，老的
2: 特别开门，依然是啊民俗的瓷器。
0: 对，
2: 而且呢我看了这好像还有点有磕碰啊，有个冲线是吧？那范老师，咱们严谨的姑姑，这个市场价格什么样行情？
0: 有盖儿没盖儿，
2: 差一半
0: 啊。如果这件没有盖儿的情况下，像这个应该说不超过1000，有盖儿呢还得是加1000，
2: 但是坏了
0: 又得是奔三冲七，残不缺肉1/10，还得减，
2: 没了减是
0: 啊，
2: 残不缺肉1/10，那咱算200吧，
0: 200有点少点，
2: 也就这样了，我觉得。说实话啊，像这样的，您可以在很多古玩市场依然能看得到，因为存着量太大了。
0: 对对
2: 啊，又是这个最民俗的，叫藏品也行，或者说家里的老物件也行。这样的品相真的，范老师，咱们也实话说，就值200块钱。
0: 是是，
2: 但是呢，你看还是一个，因为它老的呀，没办法呀，今儿这有点亏了，咱们双份的奖励基金还得发给您，祝贺市真拍卖给您提供。拍宝节目的真实性啊就在这儿，你看我们每一位藏友啊都把家里头啊不管是买的呀还是家传的物件拿到这儿来啊，我们告诉他是真是假，是什么样的质

0: 知识。那拍宝呢，我们也是从2008年开始，咱们做了十八年了
1: 吧。
0: 但是头三件呢，我这很矛盾，都是开门老的，
1: 开门老，
0: 但是呢都算民俗。
1: 民俗，
0: 咱们看看第四件又能怎么样？
1: 好，
2: 这位妹妹您好啊，
3: 哎，主持人好，
2: 得嘞得嘞，哎，这个呵，这是您带来的，
3: 对，
2: 真是啊，您看看什么人带什么样的藏品，是吧？您看看藏品很漂亮，抬头一看您，呵，比这藏品还漂亮，
3: 是
2: 吧？四个字叫做珠光的宝气呀、啊，您介绍介绍吧，这是怎么个来历呀、啊？
3: 是我爷爷那辈儿呢，就是分给我父亲、哦、叔叔和姑姑，
2: 呵，
3: 当时我父亲呢就挑了这只盘子、啊，是因为它这个底款，它是一个花鸭的，
2: 这款比较特殊，是吧？等于是当时您的爷爷让他们的这些个，也就是您父亲这一辈人，他们哥几个姐儿几个呢，来挑一挑这些个东西，
3: 对，
2: 是吧？您父亲挑的是这个叫花鸭款的，
3: 对，
2: 您姑姑挑的是那个大禹治水年制的那个，然后反正就挑的都是带字儿款的。
3: 我父亲说，就是想着将来呢，就是留给我做嫁妆
2: 哦，
3: 哎，然后就想
2: 还没结婚呢，您啊，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不是，您很年轻啊，您很年轻。就是现在还没找着心仪的对象呢啊，那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是吧？到时候回头您看看有这个年龄相仿是吧？然后那个爱好相投的，到时候也可以联系联系啊。我们这个节目不光是呢提供这个鉴定服务，包括生活类的服务，包括咱们感情上面的一些个服务，咱们也都可以给大伙儿帮帮忙啊。好，那个您继续说。
3: 我今天来的目的呢，是我有叔叔姑姑嘛，当时他们可能挑了其他的房子啊什么的。
2: 姑姑二环里挑俩四合院，那甭说了，肯定咱家亏了呀。啊，行，
3: 就是、想看看这只盘子的价值几何。然后让这个我的这个叔叔姑姑心里面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2: 就是咱家吃亏了，就真的是吃了亏了，也得让他们知道，是吧？行，这个盘子呀，我姐说之，您姐听之啊，不一定对啊。这叫珊瑚描金、然后呢，后面的这个款呢，必定如意，这都属于是吉祥的花鸭款。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这应该是同治年间的一只官窑盘子，就是当年同治皇帝结婚的时候，然后呢，在宫廷里面为他们烧造的这些个喜庆用瓷，啊，传至今日了呢，应该是很难得啊。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能够给您说到20万元吧，好不好？20万元啊，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啊？
3: 超出了预期，
2: 超出预期了是吧？那也不如那房子值钱呀，
3: 就是寓意吉祥，
2: 寓意吉祥是吧？行，有这个美好的寓意哈、啊，这个咱们以后能够工作顺利啊，多挣钱买大房子，好不好？
3: 您也是，
2: 啊、得嘞得嘞，
1: 这个是一个花鸭款。那么以往啊，我们见的是纪年款，或者寄托款，或者是给予款。当然，这个花鸭款呢还特别少见。
2: 嗯
1: 啊，这件呢，我先公布正确答案。
0: 哎，
1: 这个是一个清同治官窑，粉彩内画珊瑚红地儿，福禄万代，外锦地儿开窗，福禄寿喜盘子。
0: 嚯，这复杂，来。重新的说一遍，刚才范老师给这个盘子起的名字。
3: 那我试试。
1: 嗯，你试试。
3: 清同治，珊瑚红地儿，粉彩，福禄寿喜纹，然后必定如意花鸭款儿，盘子。
1: 可以可以，
0: 差一开光。当然必定如意呢，刚才您说了嘛，我都没记住啊，范老师这个名字起的。
1: 其实你看啊，这底边呢有一个毛笔，有一金锭，还一如意，就必定如意。旁边呢，这个有一个飘带，啊，就是万代如意，啊，是这么一。
0: 如这位美女一样，有什么好的宝物呢，也可以拿到拍宝节目中来，还请范老师继续来鉴定。好，那么今天也感谢范老师，
1: 好，
0: 感谢这位藏友，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0: 书房，这个读书写字的地方，竟然有那么多讲究。
1: 这样的一方小天地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摆设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义呢？
0: 黄花梨禅椅看似造型简单，其实大有来头。
2: 有和没有，对于这个人的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0: 一件小小的砚滴，蕴含着古代手艺人满满的智慧。
3: 哎，中国古代的文人把这个都当做一个玩意儿。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古人书斋，探寻书斋中的秘密。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提起书房啊，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希堂，昔日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的面积虽然只有8平方米，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有着更深的意义。其实呢，书房不仅仅是一个存书、读书、写字的地方，它更是一个放松情绪、调整心境、让身心在舒适的环境中忘我升华的一方小天地。那么，这样的一方小天地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摆设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义呢？其中的文化信息又是怎么传递出来，进而影响到书房主人的呢？这里是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举办的庚戌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这个展览呢，是目前国内第一个系统介绍中国历代文房器物的专业展览。我们特意请来了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文房雅玩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刘传俊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次不仅有我们普遍认知的笔墨纸砚这个文房四宝的种类，我们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熟知的品种，比如说棋道具、酒道具、茶道具都有集中的一些展现。我相信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呢，观众呢对我们中国古代的和当代的文房艺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0: 有学者曾经说过，书房不在于书多书少、规模大小，懂的人自然知道，书房本身是物质的空间，但书房的实质是精神和思维的空间。那么今天我们将从明代书房中重要的18件展品说起，然后再到现实的市场当中去挑选能入手的藏品，争取做到学其形有其意，岂不美哉？那首先我们先去看看书房的讲究。
2: 你看身后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明式的书房的空间。那这里边的摆设啊都有什么讲究和功能呢？
3: 刚才您强调的是明式书房，我强调的是明代书房，是因为我们这次这个恢复明代书房的这个所有的家具都是明代或者是清早期的。
1: 我先说摆的什么东西吧。两边呢，这是明代的黄花梨的万历书橱一对儿，然后中间呢放了一个条案，条案上面放了一个案屏，黄花梨的，这是平安吉祥的意思。条案前面呢是放了一个画案或者书案，放了一把黄花梨明代的丝绸头的官帽椅。书柜、书案、书桌后边坐具，这是一个标配。现代人的书斋也是这样，基本上这个书斋的大致的一个框架就有了。然后其他的呢，就比如说榻，还有香几，还有禅椅，我们这边的几，包括一些其他的文房器具的家具类的，是根据当时的书房的空间的大小，还有个人的喜好，来再往里配的。
0: 明代文人雅士的书房以文房清玩为点缀，家具陈列其间，烘托出安宁幽静的气氛，反映出明代文人追求的与世无争、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文人雅士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闲倚床榻觅古籍，挥毫泼墨绘丹青，或约上三五同好齐聚雅斋品鉴古画，或抚琴弹奏清曲一首逍遥自乐。在这个明代书房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件黄花梨禅椅，看似简单，其实大有来头。
3: 这把椅子它一定是书斋的主人自己做。首先我们从它的结构上看，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的座面，靠背很矮，
2: 对，
3: 没有靠背板，扶手下面没有连帮棍，它整个的这个上边的结构是空的。
0: 禅椅起源于宋代，兴盛于明代，在很多古代书画中都有体现。很多人认为越简单的器物越可助心境，
3: 这就是禅椅。禅宗追求的就是空，就是说你坐在上面，你不能往后倚靠，倚靠的时候呢，它就会后背这个位置非常不舒服。设计的时候，它就不是让你倚靠的，就是让你在上面打坐、禅修、泡杯茶、冥想，进入一种这个排空的状态。而且这样的一件家具呢，它并不是书斋里边必备的，有和没有，对于这个人的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0: 禅椅是唯一把禅修和座椅连接在一起的中国古典家具，浸染着禅宗清寂安静的气质。说完坐具，我们再看看案头的文房器具。

0: 笔墨纸砚，笔能排在首位，自然是有不少讲究的。
1: 判断一管毛笔好不好用，其实是先看它的毫。笔毫当中呢，我们普遍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兔毫的它比较名贵，然后什么狼毫啊、羊毫啊、有尖毫啊。文人书写呢，它肯定是既便利又好用，它为它的目的。比如说竹杆、尾杆的这种笔，它是最便利、最方便，而且也最容易上手练字的。就是有一些特殊材质的和工艺的笔管，它是有它的特殊用途的，比如说它的礼仪性。
0: 说到礼仪性，就请观众朋友们跟随我们的镜头看一看这支毛笔。
1: 漆号是万历年制的带款的黑漆描金嵌螺钿的一款毛笔。首先它那个笔毫特别珍贵，它那个笔毫呢它是名贵的兔毫。一般的像我们展出很多笔，它的笔毫都是用坏了，它退过笔，它就是换过笔毫。而这管笔呢，那个笔毫没有换过，保存的相对完

0: 比较年份久一点的啊古籍。
1: 因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故名欧阳文忠公。全书共153卷，附录5卷。除书中居士集为作者晚年自己编定，其余都由南宋周必大编定的。这套书籍是清朝乾隆时期复刻的。
2: 那像这一整套古籍大概是什么价位？
0: 这一套呢是6函36本。
2: 36本。
0: 36册，对，36册，这个是其中的一函。它这一套呢也就几万块钱，3-5万块钱。
2: 哪本书是最有价值的呀？
0: 最有价值的书有个大部头的，我们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16函，128册啊，它这个是叫《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等编著的，这个历史这个价值比较高一点。
2: 就是全册大概是多少钱？
0: 这个也就几万吧。
2: 也是几万。
0: 也是几万。
1: 这套商家自述清末时期的《资治通鉴》和欧阳文忠公籍的价格相当，也在50000元左右。古书根据品相、年代和内容的不同产生价格差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喜欢古书，建议您多转一转。说完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我们回到展览现场。我们在展馆内似乎听到了某种神秘的声音。
3: 这原本挺安静的场馆，怎么传来一道似高山流水般的琴声？难道是我身后这些古琴穿越了1000多年时光，无人自弹奏雅乐，向我要传递什么重要的信息吗？其中奥妙，我们下一集来探寻。

0: 不花钱也能购物，您敢信吗？
1: 您今天都兑换了什么？
2: 兑的洗衣液。
1: 就花钱没有？
2: 没有，都是积分兑的。
0: 只靠积分就能把商品拿回家，这到底是一家怎样的超市？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爱钱超市、啊、
4: 店里压力锅还有一块香皂，一共用了1600积分。
0: 积分从何而来？这间超市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信用密码？
2: 是孝敬父母，还有这做的好人好事，导血啊，还有环境卫生这一块，
4: 垃圾分类，还有这个村里边乐于助人。
0: 看点滴行动，化作诚信积分，究竟如何兑换看得见的实惠？
5: 我们这个爱心超市就是不用老百姓花一分钱，直接用他的积分来兑换这所有的商品。
0: 乡村治理老大难，如何调动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建设？
6: 高新用积分，村民在村级务工、产业项目报名、小额便民服务中心中给予一个优先的一个便利，让守信不仅能够兑换出实物，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红利。
0: 小小信用积分究竟藏着怎样的乡村治理密码？
5: 以前这个都是各扫门前雪，现在不一样了，自觉的去打扫。
7: 现在来比较，群众的诉求降低了60%。
0: 如何以点滴文明积分激活和美乡村建设的全新动能？诚信北京，小积分聚大文明，信用赋能乡村善治，村里有本积分账正在播出。

0: 最积分
1: 啊，行，你是1600，王刚的是1100，你们看看你们这点分能对哪样物件？瞅瞅，我看看这是多少啊？啊，这是500的一个，两个1000，对，合着还100分，100分给你记下年里头。完了之后你们签个字儿。你这个是1600，这是1500的，这是100的，正好啊。
2: 只用积分就能在超市里把商品带回家，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您今天都兑换了什么？
4: 兑的洗衣液。
3: 就花钱没？
4: 没有，都是积分兑的。
3: 您平时除了这洗衣液，还会兑换什么？
4: 日用品嘛，像米啦、油啦、面啦。
3: 您今天兑换了什么商品？
5: 电力压力锅，还有一块香皂。
3: 一共用了多少积分？
5: 一共用了1600积分。不用掏。

0: 一分钱，生活用品凭积分就能拿回家，这些积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孝敬父母，还有这做的好人好事，还有那个扫雪啊，还有环境卫生这一块，
2: 垃圾分类，还有这个村里边乐于助人。
0: 凭日常一言一行积累的积分，就能免费兑换柴米油盐、家居好物。在密云区大橙子镇河下村，一间小小的爱心超市，一场实打实的积分兑换，让无形的文明品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惠。在这里，诚信是村民们恪守承诺的每一个瞬间。村民们用一个个真实的诚信故事，一点一滴地累积起了自己的信用资产。那么，这些汇聚了淳朴民风的积分，究竟是如何通过兑换机制，化作大伙手中的实惠呢？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爱心超市，啊，我们爱心超市从2019年建成以来，到现在往外兑换了，就是进货啊，进了6万多块钱了。你看大物件有的那个超起来有1500积分的，还有50积分的。我们往下兑的积分呢，兑的那个最多的呢，都是这个，就洗漱用品了。完了还有的吃的了，你像这个大米了、油了，你像这个白薯粉了，各类的都有。
2: 我们这个爱心超市就是不用老百姓花一分钱，直接用它的积分来兑换这所有的商品。
0: 密云区大橙子镇河下村坐落于密云区东南部，是典型的山区村落。曾经，乡村治理面临普遍难题，村民参与村级建设积极性低，环境卫生整治靠督促，文明乡风培育无抓手，基层治理存在被动管理、约束薄弱、激励缺失的短板。
2: 以前治理就是大家的积极性不高，总认为各扫门前雪，其他地方跟我无关。后来以积分的形式去给大家这个做一些奖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给他记上积分，然后我们两委班子跟村民代表坐在一起给他评分，评到多少分，他可以用相应的积分对应这个相应的物品来这个兑换。
0: 2019年开始，河下村村两委班子和村里的爱心企业家反复商议，创新性地打造了道德积分加爱心超市的治理模式，把村民的日常文明行为全部量化积分。
2: 好人好事的积分我们是200到500之间，然后我们是村两委班子和这个村民代表坐在一起去评议这个积分，认为这个他这个事情影响面比较广，而且对大家这个激励比较大，咱们就会给相应的多一些积分。
0: 从好人好事到垃圾分类、庭院保洁、门前三包，到孝老敬亲、拾金不昧、公益帮扶、邻里互助，河下村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化、具象化的诚信积分体系。渐渐的，村民的思想观念变了，守信爱村逐渐从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
2: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除了自己家房前屋后打扫得很干净，就是街道大家伙也就自觉地去维护、自觉地去打扫，所以说我们村的街道呢一直保持得特别干净整洁。
0: 这本诚信积分账在河下村一记就是6年多，爱心超市的所有商品全部由爱心企业捐赠，到目前已有超过70%的村民，约500余人参与其中，累计兑换了价值50000余元的商品。如今的河下村获评北京市垃圾分类示范村、首都文旅民宿村，村容村貌持续提质，邻里和睦，崇德向善，基层治理效能实现了质的飞跃。村民诉求接诉急办量同比下降了60%，乡村治理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
4: 后续我们将完善一个长效的一个激励升级机制，一方面持续丰富爱心超市物资品类，兼顾这个生活日用品、农用工具等，贴合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将探索积分增值的一个机制，高新用积分村民在村级务工、产业项目报名、小额便民服务中心中给予一个优先的一个便利，让守信不仅能够兑换出实物，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红利。
0: 环境变好了，河下村的知名度随之提高，也带火了当地的板栗、高粱年饭等特产。信用加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特色治理模式，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延伸到了农村最基层，填补了乡村信用治理的空白。 精准适配密云山区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
5: 我们下一步呢，把大城的河下村的信用加乡村精神民建设的经验不断的总结在完善，一个是呢，在城里的公共停车减免上做一些优惠，第二一个呢是在共享单车上进行积分的享受折扣的优惠，第三一个呢在我们的景点进行那个门票的减免或者折扣的优惠，使我们的村民呢将自己的道德积分呢从村子的兑换商品扩展到区域范围内县城地区的更大的应用场景，这样呢激励促进我们的村民积累自己的信用道德积分，共同的促进我们全区的高质量的发展。
0: 从一人善举到全村新风，从单点试点到全域铺开，从实物兑换到全域赋能，密云区大橙子镇河下村创新的信用加乡村治理模式，让抽象的文明有了刻度，让无形的诚信有了价值，让基层治理有了抓手。未来密云区将持续深耕信用下沉、乡风提质、治理增效、营商赋能，让诚信扎根乡村沃土，让文明滋养和美乡村，以信用之力持续加速乡村善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诚信动能。从工棚地下室到逆袭开启连锁店，是什么让他坚守25载春秋？
6: 做一行爱一行，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断的学习才能把生意做好。
0: 出摊煎饼遭冷遇，他凭借什么终赢信赖，将煎饼摊做成大事业？
7: 诚信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呢，我们做什么都是以诚为本嘛。
0: 老顾客绕路3年只为一口煎饼，是什么让他的煎饼店顾客盈门？
6: 我在北京这儿，我能有今天吗？不全靠是为人处事、街坊邻居的帮助吗？才有了我今天。
0: 平凡人的一句承诺，北京城的一束微光。入夜，小我故事。品味大城厚爱。
6: 这煎饼就像我的画板一样，因为我没念过书啊，我就拿了煎饼这个当了我的画板了。
8: 前一阵子呢，网上有一个月入3万不少一个鸡蛋的大妈火了，其实我家煎饼也很火，因为我月入10万。哇，
6: 等着教他们做煎饼时呀，鲁豫老师还有王峰老师，最后他们摊煎饼的时候，我站在跟前特别紧张。
9: 我跟你说是真的不容易，
10: 汪老师摊的煎饼是已经破了，
8: 这个就救不了了。
11: 他就是我们今天城城夜话寻访的主人公，人称煎饼皇后的贾秀英，一个对煎饼极度热爱的人。
12: 你说，哎呀，
13: 孩子小的时候，俩人推着小车，那孩子刚那么高啊，就给妈妈争着口袋收钱什么的，想想都特心酸。真是，就为给孩子念书，这贾真是特别特别有毅力，能吃苦，打拼到今天的，这真是不容易的。
11: 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贾秀英把女儿从小学供到了研究生毕业，而这25年当中的辛酸，也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6: 一提到我妈妈之后，我就特别伤心，有时候不由得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我妈妈在这儿给我吃了很多的苦。她虽然没有文化，一个字都不识，但是呢，她的智慧特别多。就他这个为人处事都输入给我了，他过日子过的就是人气儿。如果你家里连个人都不来了，门前冷落，你这日子就是走不通的。我要不像我妈妈这样的，我在北京这儿我能有今天吗？不全靠是为人处事、街坊邻居的帮助吗？才有了我今天吗？
14: 您这么多年来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您觉得
6: 人这一辈子吧，不光是为了挣钱，看能交到多少朋友，帮助过多少人。 这才是最大。

0: 大的财富。
1: 这个是搂着不能停下来，每次要是下手的时候要从中间，这是中间是面，就一转下手，看收这儿。
2: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贾秀英和搭档江继兰建立了江皇后煎饼品牌，并在北京多地开了分店。
3: 是什么让您一直有这个信念，一直坚持？
0: 以前呢，为了小家，为了孩子，现在呢，就是一个责任。有了团队，有了员工，责任更大了。每个员工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必须得坚持努力下去，让大家在这儿都能挣到钱，把这个煎饼做大做强，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
2: 凭借着乐观、坚韧、诚信和努力，贾秀英的煎饼事业蒸蒸日上，不仅赢得国内顾客的喜欢，很多国外顾客也慕名而来。小小的煎饼撑起了一个家，袅袅烟火气温暖了整座城。
0: 嫂儿，你看见了吗？就这块地儿，就是我一开始出摊煎饼的时候就在这块。我非常的喜欢北京，所以来这不管多苦都不离开这个北京。北京也很爱我，所以也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
3: 正在比如说创业的年轻人，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只要你有梦想，有一双勤劳的双手，终会实现的。这个呢是闺女买的那个地球仪，她妈没事你看看地球，她说哪个国家都在这个上边呢。我的梦想就是把煎饼抬到国外去，抬到全世界去，这就是我的最大的愿望。
4: 说到贾大姐，这是星南采访过的主人公哈，跟我们说说当时你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地方。
3: 我先说说这个吧，这个竹蜻蜓在贾大姐的口里边叫篓子，
4: 篓子啊。
3: 我邀请贾大姐提供道具的时候，贾大姐说，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处理，但是唯独这个篓子你一定要给我带回来，
5: 独家典藏版。
3: 对，因为这个篓子它已经用了25年了。哎呀，从它一开始出小摊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篓子，但是现在因为它已经不平了，不能再用了。但是它一直保存着，她说她要把这个篓子一直保存下去，传给她的孩子们，给他们讲一讲她在北京摊煎饼的故事。哎，
4: 你看，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还注意到了，就是贾大姐在摘生菜的时候，她说：“你看，这稍微有点，其实有点枯了，不是特别新鲜。嗯”她说：“我们宁可要贵一点的菜，也绝不能要这种有一点不新鲜的菜。”
5: 对，尤其是我觉得爱吃煎饼的朋友，你会发现，但凡里面的生菜有点蔫，但凡这个薄脆它有点皮了，其实都特别影响这煎饼的口感。所以我觉得，就是贾大姐是坚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就必须要把摊出的每一套煎饼这个品质都得保证好。
3: 对，就是说到这。这里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贾大姐对品质的这个要求真的是始终如一，她就说我一定要就是诚信是第一，品质要第一。当时她和合伙人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很多人都来排队，然后她的合伙人小江呢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小女孩，她就看着门口排队，她就在门口喊阿姨你快点你快点。结果呢那个贾大姐就说了，我宁可他走，但是我也要保证我的质量。
5: 所以有的时候慢就是快。
3: 对，
4: 我发现就所有的主人公啊，几乎都有一个同一个特质，都是细节控。
5: 细节控，细节控，品质控。
4: 对对，你看对细节这个要求，这个抚摸到穗儿像抚摸自己的孩子，对吧？给客人做一个煎饼，就想感觉就像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煎饼，就是一种母亲的关怀在里边。
5: 对，
3: 贾大姐有句话，用心摊煎饼。饼跟不用心摊煎饼，它是两个味儿。他说的，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在摊煎饼的时候，我仿佛我的人和我的这个煎饼是融为一体了。
5: 所以味儿对不对？老百姓吃得出来，
3: 对
5: 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的话大家会认，而且回头客也一定不会少。
3: 而且我感觉贾大姐跟李老师还有一个相同之处，也是这个择一事终一生。他也是把这个摊煎饼这个事儿要当成他一辈子的事业，
5: 就是这两件事儿里都蕴 含着他们的匠心。
3: 对，
4: 说得好哈。不管是李老先生在稻田里的坚守呢，还是贾大姐对于煎饼品质始终如一的把控，以诚待人，以信立身的底色，在每一个人身上是闪闪发光。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真实的瞬间，让诚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而变成了能触摸、能感知的温度。这正是我们做诚诚夜话的初衷，用信义照亮平凡。
6: 第24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完美闭幕。在这场聚焦原料药、辅料和制药装备的行业盛会上，粉体处理技术的自动化与无尘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长峰金鼎带来的核心设备的共同特性是高可靠性、低运行成本，并兼具智能化、连续化、无人化的技术优势。对于追求降本增效与品质升级的制药企业而言，这些特性正在从加分项变为必选项。
7: 这次我们公司带来的产品涵盖制药的输送、粉碎、干燥、制粒等模块，核心优势是高可靠性和低运行成本，同时它也兼具了智能化、连续化、无人化等优势。简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研发的连续卧室干燥沸腾床，它与传统的沸腾床的区别就在于它连续，告别了传统一锅一锅干燥的方式，它可以实现边进料边干燥边出料，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一次性合格率。第二个例子是我们给同仁堂做的中药前处理系统，实现了过程的全无人，只需要在中控室观察设备的运行参数，不用像传统的需要进入到车间，从而造成物料污染。这个项目也有幸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我们未来的目标也是去打破各个中药的生产瓶颈，为中药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质的目标。
6: 对制药行业而言，每一项技术进步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每一粒药更安全、更可靠。长峰金鼎为中药企业提供从单机设备到整体系统的降本增效提质方案，从同仁堂的无人化前处理车间到连续卧室干燥沸腾床的工艺革新，这家企业正在用源自航天的技术标准为中国制药工业的制造升级写下扎实的注脚。
8: 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蓝图徐徐展开，创新平台成为区域联动的关键纽带。
9: 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凭借在创新医学转化领域的深耕布局，成功入选2026年度通宝堂区域创新平台共享共用目录。从城市副中心的产业孵化器到京津冀东南方向的产业门户，这家公司以平台之力书写区域创新医学转化的新篇章。
10: 北京一方名池呢，是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的官方运营孵化主体，依托着13.6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满足研发实验、检验检测、中式生产等多种功能。园区呢，积极构建产业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连续3年承办了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每届呢都能够实现10多个项目在京津冀区域落地生根。那距离园区呢800米就是咱们北京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也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北侧。
6: 营商环境与服务品质则决定着企业能否安心扎根、持续成长，政策红利能否转化为企业的真实获得感，园区承诺能否兑现为项目落地的顺畅体验，这些都需要入驻者的亲身验证。
11: 奥托伯克是一家百年德国医疗器械从事康复领域的一家公司，这3年期间，从开始到入驻到投产，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直到现在已经完全是正常的在运营，也在不断的扩大规模。
6: 园区正在布局京津冀生物医学前沿的技术转化平台，聚焦类器官、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为创新医学转化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协同贡献更大力量。
8: 当城市文脉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明传承的基因密码。北京海淀协荣中医门诊部以人命之贵为魂，以简便验廉为法，用200年传承的郭氏正骨术、独特的中医手法和守正创新的诊疗理念，为百姓绘就筋骨健康的生命底色。 近日，郭氏正骨树成功入选海淀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名单，以实际标注传统医学高度，也为首都中医药文化传承提供了生动样本。
12: 在传统的角度上，郭氏中医骨科以阴阳为纲，平衡为体，辨证施治，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动静结合为原则，手法、针灸、中药三大治疗特点结合密切。
6: 古老技艺要永葆生机，既要扎根临床，也需著书立说，广布薪火。国氏正骨的传承者们深谙此道，他们将200年积淀落于纸端，让口传心授的经验化为可传可成的文字，为后世学者铺就一条通往这门古老医术的通途。
12: 郭氏中医骨科仅讲阴阳平衡，辨寒热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因人因病之。郭氏骨科诊疗技术传承200多年，总结成书《颈肩腰腿痛防治、疑难孤病诊治》，出版发行并推广应用。
6: 从基础经验到疑难攻坚，郭氏正骨的著书之路步步深入，临床中遇到的棘手病例促使传承者们将诊疗思路系统梳理完整呈现，让散落的智慧结晶汇聚成册，为更多医者破解难题提供可循之法。
12: 在疑难骨病诊治方面，我们重点研究强直性脊柱炎、骨坏死、骨髓炎、骨折不愈合诊断难点和治疗难点。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有6项科研成果，国家发明专利2项。我们成立的有疑难孤病诊治学术团体、协荣骨病医院、协荣医学研究院、郭氏中医骨科学术文化传承合作项目，带教海内外学生和徒弟。
6: 郭氏正骨自清朝嘉庆年间传承至今，已逾200年历史。第五代传承人掌舵当下，第六代研究生学成待命，更以师带徒形式广纳贤才。
13: 我是来自台湾，在跟师傅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到了贯彻人命至贵，然后用最好的方法来做治疗，不额外的对患者做出额外的费用负担。未来呢，我期许把郭氏正骨中医正骨领域学好之后带回台湾，建立两岸的中医正骨相关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6: 未来郭氏正骨将继续秉承人命至贵、诚信为本的祖训，以诚信立医、以疗效立信，坚守简便验廉的诊疗之道，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北京海淀协荣中医门诊部将持续精进郭氏正骨术，培养更多德艺双馨的中医人才，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为中医药正骨事业的传承发展，为百姓筋骨康健的美好生活贡献历久弥新的时代力量。

0: 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很多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啊，都会觉得公司的钱就是我的钱，那如果遇到困难呢，我先转出来用一下，以后呢再补回来。还有一些老板呢，他习惯呢用自己的微信或者支付宝作为收货款，觉得这样方便省事儿。但是这些做法真的没有问题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企业都会遇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账户混用到底有哪些风险。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呢是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丹丹，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公账私用那些事儿。
1: 实际上在税务工作中啊，公司账混用已经成为小微企业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之一了。那很多老板就认为，今天公司赚的钱先转到自己卡里，家里的房贷呀、车贷呀，就先从公司账户支付。那客户付款呢，就直接扫自己的微信。他们觉得呀，反正钱都是自己的。实际上呢，这是企业经营中最容易出现的误区。那企业呀，属于独立法人，公司的财产和个人财产必须严格的区分。如果资金呢长期混在一起，就容易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企业真实收入你是说不清的；第二，资金的用途也解释不清；那第三，就是一旦税务机关核查，就很容易被怀疑存在隐匿收入、变相分红或者是偷逃税款的问题。
0: 我觉得也就是说，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公转私，而是说这笔钱为什么要转出来，以及呢它有没有转出来的

0: 据，有没有依法纳税。
1: 没错，税务机关呀，关注的是资金背后的业务真实性，而不是单纯关注有没有公转私。
0: 既然资金流水是税务核查业务真实性的这个关键抓手，那银行针对公转私这类的转账有没有划定上报金额的标准？那这些账户的流水，税务局它是能实时的查看，还是说它需要一个走专门的流程呢？
1: 这其实也是日常生活中最被问到的高频问题哈。咱们来先讲银行端的一个监管规则。其实银行本身呢就有大额交易上报的制度。那根据2025版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管理办法，所有交易啊，它是按单日累计金额来计算，只要满足以下的三条标准就需要上报，分别就是现金收支还有付款的超过5万，那然后对公的账户转账超过200万，然后对私的账户如果是境内转账超了50万，如果是跨境转账超20万，这些都是要上报的。另外呢，大家一定要分清银行和税务系统啊，其实不存在流水的一个实时互通机制。商业银行是先把大额可疑的交易上报给人行，然后人行进行数据筛选之后再把可疑的信息推送给税务局。那如果税务机关要直接调取企业或者个人的完整流水，它实际上还是要走一些法定的审批流程手续的，需要县级及以上的局长来签字，然后拿着这个金融账户检查的许可证才能去金融机构调取流水。
0: 那如果这个企业它长期的公司账户混用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1: 主要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你视同分红的风险。比如说老板把公司的资金长期转到自己的账户，又没有借款协议，也没有用去生产经营，税务机关呢就可能认定这实际上就是你企业向股东进行了分红，因为也没看到你有履行任何的分红的程序，所以按照规定就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0: 那所以其实老板觉得我只是借一下，但是在税务上看未必是这样的。
1: 没错，那税务机关呀主要看三个方面，也就是有没有真实的经营用途，那有没有完整的手续，以及最终有没有及时的归还。如果呢都没有，那就只能是认定为分红了。
0: 那除了这个分红还有哪些风险呢？
1: 那第二呢，就是收入的一个真实性的风险。很多企业呀喜欢用老板的个人微信或者支付宝去收款，那时间长了以后，公司账面的收入和实际的流水的收入就对不上了。那税务机关通过发票、银行流水还有支付的一些平台大数据的比对，就容易发现异常。那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账务的风险。很多企业呢长期把大量的资金来挂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这些往来科目里，如果一直挂账没有真实的业务背景，就属于税务重点检查的方向。比如说长期借款不还，长期预收款不转收入，那长期的应付款也无法证明你的真实性，那这些就都可能引发补税甚至是处罚。
0: 也就是说企业觉得这可能只是财务处理上的问题，但是在税务机关看来这就是一个风险的信号了。
1: 没错，尤其是现在的监管越来越依托大数据，那企业的资金流、发票流还有业务流之间如果长期都对应不上，那就很容易进入风险预警。
0: 说到这里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公司账户混用究竟会带来哪些涉税的风险。在北京啊，就有这样一家特色的餐厅就曾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餐厅老板长期使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取餐费，公司经营收入也经常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到了年底，公司就一次性向老板个人账户转账120万元，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履行股东分红程序，也没有签订借款协议，没有说明资金用途，更没有依法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税务风险排查过程中，这笔异常资金往来被发现，经核查，税务机关认定这笔资金属于股东取得的分红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最终企业补缴个人所得税24万元，同时还缴纳了滞纳金和罚款，累计损失近48万元，企业和个人纳税信用也受到影响。
0: 徐老师，很多观众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老板赚的钱他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那为什么还要交税呢？
1: 这里啊，很多人容易混淆一个概念，那企业赚的钱其实不等于你老板个人的钱，那只有依法完成分红的程序或者依法

0: 取得的公司薪金或者是借款，那这样才能合法进入个人的账户。如果直接把公司资金拿来用于个人消费，比如刚才说的还房贷呀、买车啊、家庭支出，那又没有合法的手续，这个就属于公司财产的混同，税务机关当然会依法处理了。
1: 那我们刚才聊到呢，其实都是这个税务层面的处罚啊。那如果这个企业在后期经营

0: 这是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0: 很少，
1: 很少。
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3: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情况，如果不是针对一号，暂时不要插手。
1: 明白，没钱啊！打他！我告诉你们，让你们开枪！报警！报警！金姐，报警！往死里打！打他！不要命！快跑！啊！金姐，快跑！
2: 陈建和一号被打，金亚夫下车跑了，他们几个追下去了，完毕。这一号人物有危险，咱们可以出手了吧？不要妄动，再观察一下，万不得已再说。明白明白。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金姐，我们现在救不了他。
1: 他是为了我才挨打的。
0: 警察已经来了，不然我们还得打进去。
1: 停车！停车！
0: 金姐，我现在能保护好你就不错了。
1: 混蛋，是不是男人？行，不停车是吧？
0: 哎，金姐，哎，
1: 你放开我！
0: 金姐，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有事的。安全带系上，安全带系上。
2: 来，快走！快来着！好。
3: 市长在挨打了，不行我就去帮他。
4: 胡闹！
3: 还没搞清楚情况，别在这等他了。
4: 那也不能看着他再挨打吧？
3: 你是警察，一切听从安排，能想怎样就怎样。
4: 车里带上。

0: 我马上叫个120。
1: 。
2: 行了，大家都别太担心了，到派出所了，首先保证人身安全了。
3: 那能不能马上联系泽阳警方放人呢？
2: 不能。玲玲，你不要太情绪化了，马上把他放出来恐怕会更引起对方的怀疑，不是一件好事儿。
4: 邹队说的对，事关机密，不能贸然出手，否则反而会害了他。
2: 听见了吧，别太着急，他没事的啊。
5: 你先给他过一下。

0: 行了，大家都回去工作吧。啊，去吧。
1: 是，我是欠他钱，那他也不能把我们俩打成这样吧？你看看，你看看。
2: 放心，我们会秉公处理的。先说说你俩啥关系？
3: 朋友啊，
4: 朋友
3: 还能有什么关系？
4: 就是。
5: 什么情况呀？
6: 高大师被抓进派出所了。
7: 这怎么搞的？谁举报的？
6: 具体情况不知道啊。最要命的是老陈有案底，这事儿一旦被查出来就不好办了。
7: 不是，现在这儿怎么办？那么多人等着呢，这要散了再组织起来可就难了。
6: 戴经理呢？
7: 加油站等着呢。
6: 你给戴经理打个电话，就说高大师今天来不了了，让他组织那帮人来个一日游，咱们先看看什么状况，实在不行咱们就散了吧。
8: 可真行，钱没挣多少还得往进白搭，你这慈善做的可不错呀。
6: 只要人没事出点血算什么，先把人拢住了，以后钱再加倍的赚回来呗。
8: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先退出了，我可不想刚出来就再进去。
6: 别退呀，兰姐，只不过出现一个小状况而已，很快我们就会重新开始。
7: 很快是有多快呀？时间久的话我也要退了。
6: 你们两个听我说，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只是暂时的避避风头，你们两个等我电话好不好？
7: 先给老戴打电话吧。

0: 小戴说两句好不好？
1: 咱们的高大师确确实实是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公司为了补偿咱们大家，特地组织了一日游，
0: 费用全免。
2: 免费旅游不好是不是？
3: 免费。
0: 那个大家有想去玩的赶紧报名吧，不想玩的咱回宾馆休息躺平，等高大师来了咱们推介会继续 ，OK 不 OK？
4: 哎呀妈，挺好挺好，免费旅游，
5: 用不掏钱，来不玩。
2: 大姐活得明白啊。那你说咱们大老远来一趟容易吗？咱们可不能便宜了他们，是不是啊？
6: 对对，
2: 该休息休息，大家走的，
7: 走，
0: 行行行，
7: 游去。哎，
8: 好，我知道了，我来解决。喂，赵局啊，我是于长河呀。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这边呢有个外勤。
9: 舰队出来了啊。不过张警卫长，后果不严重，打架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不知道？
10: 没打架没打架，都跟您说了警官，我们是挨打挨打挨打。
9: 没打架，监控都拍下来了，还在这狡辩。
10: 哦，那警官同志，您的意思就是他打我们，我们不能还手了？
11: 老陈，
10: 我们正当防卫。
12: 警官，我们这样，和解。
9: 哎，这态度就对了。和解不成，你们还可以走正规的诉讼程序。
11: 嗯，好，好，
10: 好，
11: 好。
9: 你们看看，没什么事儿再。

0: 演几句啊？
1: 放心吧。
2: 高人啊，你躲什么呢？
3: 莫队长，哎呦，哎，老陈，这是我们警校的老师莫队长，这是我同事老陈。
0: 莫队长好，你好。
3: 哎，莫队长，您是过来玩的？
2: 我过来见一个老朋友。哎，你们头上这怎么回事啊？
3: 哦，这个吃面磕一块儿了。
4: 老莫
0: 啊，照上了。
2: 哎，老罗啊，这什么情况？
4: 在街上打架，经济纠纷，经调解和解了，这不就让他们回去了？
2: 行，我改天找你叙旧啊。这是我学生，我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走，
3: 莫队长，莫队长，莫队长，
2: 跟我走，现在给我上车。
3: 莫队长，你听我说，
2: 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作为警察当街打架，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
3: 我不能跟你回去，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5: 是是是，莫队长，他真的不是警察了，我们拿着做生意的，
2: 没你什么事儿。不做警察改做生意，我不管你做什么生意，回去给我解释清楚。
3: 真不能回去，
2: 你别动。

0: 喂，哎，唐总。对对对，哎哎哎，对对对，哎，坐坐坐。喂喂喂，哎哎，好好，知道知道了，我现在跟着呢，哎。
1: 刚放出来就被警院的老师带走了，老陈问怎么办？
2: 这个老陈，我这回来我就打死他。
1: 你打死他有什么用？没把咱的事儿端给警察，你就烧高香吧。
3: 坐队，快看。小伟，截屏保存和消费小票一起打包成证据。
4: 是。
3: 喂，老冯。嗯。什么？好的，我知道了。
5: 什么事儿？
3: 一号被莫队长带走了，要不要告诉莫队长实情啊？
5: 不行，有陈汉廷在，对方肯定知道了。现在突然再反转，更会引起怀疑。
3: 关键是莫队长把他带回学校了，我担心他们会气死啊。
5: 真走到那一步，咱们也没办法，只能静观其变了。你通知大家，暂时休整一下，让外勤也回来吧。
3: 好，我知道了。

1: 郭队长，我真是着急回去做生意呢。您这怎么走了？是，郭队长，我也想跟您过一辈子，您能养我一辈子吗？
0: 我说不过你啊，这么眼瞎了，这么看好你，
1: 郭队长。
0: 你以后不是我学生了。

0: 您别生气了。
1: 这段时间都干什么去了？
0: 挣钱去了。李谦，您收着，可不能买酒啊。
2: 我告诉你啊，邪门歪道挣来的钱，我不要。
0: 您放心吧，有这么好的老师盯着，我想学坏也没机会啊，是不是？
2: 你马谋的话你没忘吧？
0: 没有，只是有的时候不得不用一下。爸，我干什么你就别管了吧。

0: 伟民的家属，请您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1: 哎，那我先过去一下吧。啊，一会儿自个儿去。
2: 真混呐！

0: 医生，我是高远明的家属。来了。啊，坐吧。好。大夫，我爸的病什么情况？现在经过我们的初步会诊，需要静养。静养没问题。
1: 恢复时间长也不怕，就怕有后遗症。这个您放心，我们肯定会把您父亲的酒瘾彻底治好。来，这里有几种方案，您看一下。
0: 好。
2: 优衣吧，别看，这个事儿纯属意外，但影响不小。不过他们还跟着我，说明还有机会。你准备封了这根走腿，让他们顺势而为。
0: 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可就真的慌了。
1: 从推进说了，等这一轮推介结束了，掌握了所有重要人物的信息跟窝点之后，就让你撤出来。我希望你早点回来，大家都等着你呢。
0: 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这些人之所以不能摆手，好了，我跟你说，得赶紧回去。快点的，
3: 医生，这几种方案我也看不懂，您就直接说我爸适合哪种方案吧。
0: 这也得看您父亲的静养程度啊。
3: 哦，那行，谢谢啊，医生。
0: 哦，对了，医生，我交的费够吗？还需要缴费吗？
3: 我帮你查一下。
0: 好。
3: 我从他们那儿领了点钱，刚在病房里小心我爸了，这是行动中的必须行为，万一以后说不清了，你得帮我作证。
1: 我觉得差不多了。
0: 我知道了，你就快点撤吧。
3: 那行，谢谢啊，医生。
0: 哎，打扰了。

0: 啊。
1: 医生说先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看效果再定下一步方案。
2: 住在医院里要花钱，我不住。
1: 行，那你跟我说我妈的事儿，我就接你回去。所以啊爸，你在这儿我才放心啊。
2: 我是对你不放心，知道吧？

0: 我也理解，发啥财啊？家里面出了点事儿，现在忙完了。您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啊？哎，好啊，我马上过来。
1: 拜拜。

0: 想入校，不过他们还跟着我，说明还有机会。你转告冯志根走队，让他们顺势而为。如果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就真慌了。
1: 嗯，任务完成的不错，提出表扬。
2: 邹队，这活可真刺激。
1: 不许骄傲啊！回队里以后抓紧时间休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明天多休息一会儿啊。
2: 好嘞，谢邹队。
3: 慢一点。嗨，
4: 李姐。
3: 嗨。
4: 哎，
3: 好好干啊。
4: 好嘞，放心吧。
3: 加油。
4: 好，拜拜。
3: 我走了，拜拜。
4: 拜拜。

0: 好，知道了。他跟他老师闹掰了，这小子又回旅游团了。
1: 有他那口才啊，卖挖耳勺都能给忽悠成富豪了。
2: 听你这么说，我更不能放过他了。
1: 可惜啊，人家根本不理你。
2: 这由不得他。
0: 陆经理，你说。
3: 戴经理来电话了，泽阳那都快炸窝了。
4: 不是已经安排旅游去了吗？
0: 怎么还乱了呢？
3: 你还真把他们当旅游团了？这帮人的心思根本不是来旅游的呀。
0: 把华联的录像放给他们看，先学习，这边找到人就开始。
3: 反正我是跟你说了，后面怎么干你自己看着办。
1: 老师那边来信息说没事儿。
5: 来啊，大家都跟紧一点，不要走丢了。你们要走丢了吧，我赔给你们家人，你们家人也不要啊。好，大家现在看看位于你们右手边的这片湖啊，叫北湖，是我们这个景区最漂亮的一片湖。刚才带你们去看了南湖，南湖的面积显然就没有这北湖大。北湖有很多漂亮的天鹅，来，你们可以拍拍照片啊，对，发给你们的朋友啊，去看一看。好了，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位于你们左手边的这个叫林南园，
6: 它建造于1897年。刚才我也说到了。
5: 你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拍摄一下，这个角度啊。
7: 一号，这任务不错啊。
5: 对于你们左手边的这个，
7: 一边执行任务，还一边赚外快。
8: 他要是不当警察的话，没准以后还真是什么商界大鳄呢。他才不会。为什么呢？我了解他，他骨子里就是个警察。哦，那也就是说，他当警察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呗。
5: 咱们现在就在这儿拍拍照片啊，拍照归拍照，别离那个湖太近了，待会儿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我可不想下去救你们啊，注意安全好吧。
9: 啊，

0: 喂，
1: 喂，方姐姐，
0: 高人，是你吗？
1: 怎么，几天不见，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
0: 你最近去哪儿了？电话也关机。
1: 哎呀，这几天我临时有点事儿。你看，我这刚忙完，就给你打电话了，想我了？
0: 讨厌。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呗。
1: 现在不行，现在我在带团呢。晚上12点，你在西部九城等我，拜拜。哇，
0: 好，拜拜。你俩什么表情啊？严肃点。嗯，
1: 好了，拍的差不多了，咱们集合一下，去下一个景点龙山阁，走着。
2: 好
1: 啊，哎，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会唱歌的？来，来一首歌。
3: 郑志，不错，反应挺快的。看来高人应该已经有安排了，晚上和他好好交流一下，把后面的计划都排上。既然要演戏，咱们就把演员、服化道都备上。
0: 明白。
1: 喂，方姐姐。怎么？听不出来了。哎呀，我这几天不是有事儿吗？你看，我这刚忙完，就给你打电话了，想我了？哎呀，这现在不行。

0: 九城等我。拜拜。坐。
1: 这么快就约上了，这小子可以啊。
2: 左志田就是招人喜欢啊。
3: 你俩能不能聊点正经的？到底能不能用啊？
4: 你说呢，兰姐？
5: 我还是感觉不太踏实。要不过几天再看。

0: 真的呀、啊，这桶热的擦不掉的呀、啊。哎呀，这，哎，
1: 这白天当导游，晚上卖雪茄，他也不嫌累啊。
0: 他是真不嫌累啊，不信你看看。
2: 他是去卖雪茄，又不是卖身，有什么可看的？
3: 这不卖身，我也挺想看看的。
0: 食色性也，我们这些老男人是不识相了。

0: 这地儿消费多贵啊，我没进去。
1: 那你不怕让蒋爷知道啊？
0: 你不说蒋爷怎么知道呢？
2: 那剩下这钱，
0: 二八
3: 四六我六
0: 不行，
3: 那我不要，我回头找蒋爷要去。
0: 整傻子是吧？
3: 要不五五吧，是吧？
0: 行，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3: 你知我知，天不知地不知，将来更不知。
0: 盯着点儿。
3: 哎，没事了，是吧？
4: 哎，刚才约他那个是豪森大酒店的吗？
5: 嗯，就是那个。
6: 咱们在这干着急，一点都不影响这小子玩的嗨啊！
4: 哎，蒋哥，兰姐，我觉得咱们还是把他叫回来吧。我听陆经理那边说都要炸锅了。
5: 我觉得也是，这两天也没什么状况啊。
6: 越是这种时候呢，越要沉住气。要不过几天去泽阳看看。
7: 到了吗？
5: 快了，
0: 估计再有几分钟。
7: 好，咱们也走。琳琳，你盯着，小北走。
0: 是。
8: 祝老板们玩得愉快。哎。喂，方姐姐，你到了？
9: 对啊，赶紧出来，大门口。
8: 完嘞，马上就到。方姐姐，
9: 嗨，
8: 不，跟上啊！
10: 怎么回事？快点跟！
11: 咱这破车能跟得人跑车比吗？
10: 跟不上，将来拆了咱骨头！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什么？
5: 车你能跟丢了？你干什么吃的？
10: 蒋爷，就是车少才追不上呀。人家那是跑车，咱这是面包，光发动机就差着好几个缸呢。
5: 我不想听你跟我解释，你等我电话。
10: 好的。
13: 喂，蒋爷。
5: 查一下他去哪儿了。
14: 稍等，
15: 九州大酒店。

0: 小菊每一个细胞都在想你。
1: 嗯，表现不错。进来吧。哎。
2: 哟，王姐姐，嗯，今儿改过二人世界了，
1: 你能不能学点好？
2: 同志，怎么样啊，姐姐？
3: 还挺样呗。
1: 小伟，

0: 上去找啊。
1: 我去哪儿找去啊？酒店这么多房间，再说我要是找到了，我不能敲门进去啊。
0: 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废？
2: 让小管家记得盯着。你回来。
1: 是。你在这儿盯着，我先回去。
3: 好。

0: 哎，查一下他去的酒店哪个房间。
1: 我这边还不能 3D 定位。
0: 能不能进酒店内网？
2: 酒店的网络是新升级的，
3: 防护做得比较严，除非是警察，一般人进不去。
0: 那怎么办啊？现在
2: 怎么办？只能等了，他们总会出来的。
0: 行了，我知道了，报了。
2: 这老蒋也太老莽了。
4: 监控的数据进出，还有 GPS。
5: 这个我知道，不然他们拿什么跟踪我？
6: 哎，那你打电话和发信息可千万得小心啊。
5: 当然，我睡觉都不敢睡着了，生怕说梦话给说漏嘴。
7: 说说你顺势而为的计划吧。
8: 欲擒故纵，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不跟他们联系。
9: 可行倒是可行，但是注意别太过火了。
8: 哎，我反倒觉得得过火一点，最好是能惹怒他们，让他们乱了分寸，影响他们的判断。
6: 嗯，是个路子，但是有点冒险。
8: 没办法，整个行动不都是在冒险吗？
10: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8: 放松对他们的盯防，包括对我的保护。
10: 可万一他们不上钩呢？
8: 那就说明我对他们并不重要，你们得另想办法了。
9: 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
8: 蒋兆龙是明面上的头，那个幕后黑客是他的技术支持。谢冠兰我没有见过面，但他的位置好像不低，我不确定。那个讲师金亚福看着像是讲师，但好像又不仅仅是。

0: 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
1: 蒋兆龙是明面上的头，那个幕后黑客是他的技术支持。谢冠兰我没有见过面，但他的位置好像不低，我不确定。那个讲师金亚福看着像是讲师，但好像又不仅仅是。上回金亚福说娄英美跟谢冠兰是陪人睡觉的，我觉得是真话，但是别的事儿他们也没少做。上次收钱是娄英美收的，他还兼着会计的活。
2: 李小拐是最底层，
1: 所有的 POS 机都是他邮寄，写的他的名字，如果出事儿了他得是第一个背锅的。那个陈汉廷应该就是个打手，目前还没有看出他有别的行动。
3: 这回泽阳的行动你知道多少？
1: 什么都不知道。说到这个，哎呀，
4: 我那可爱的莫队长哦。
0: 偶发事件，
5: 幸好没犯什么大错。
0: 不过你可以推测一下幕后主谋到底是谁。
1: 我推测不出来，这几个人他都能使唤得动，他没必要出来。
3: 会不会是那个黑？

0: 高大师什么时候来呀？
1: 就是，这么等着可不行，这不耽误我们挣钱吗？
2: 我们要听高大师给我们讲课。
3: 对啊，高大师来了啊！对啊，大家稍安勿躁。
4: 听我说两句，
3: 咱们高大师确实是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
4: 说忙完事情立马过来跟大家见面，好不好？好。
3: 怎么能不来呢？
5: 我跟你说，这些人不看视频还好，一看视频受不住了，非要看大师的现场。
3: 你说现在咋办？
5: 就他那一套方方面面的，咱也不会呀。快进，要不然你上去顶两句。
2: 行，我试试。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银维网络科技公司的讲师，我叫金雅福。很遗憾呢，高大师这几天有点私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呢？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区块链。首先呢，我们公司是在大环境下孕育而生的，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货币数字化推广为主打产品的新兴公司。我相信区块链数字货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近期世界各国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的现状。
0: 金讲师，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
1: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发财呀？
6: 对，刚才你都看到了，有高大师在前面忽悠，换个人根本顶不住。
7: 看看他在哪儿。
8: 喂。
9: 小兔兔，想我了没？
2: 才来啊，上车。
9: 哎呀，车真好啊，这也没见过。你说这高大师他图啥？那这高大师他图个啥？
8: 这穿的可真漂亮啊！
9: 哎，那老相好，哎，干啥活呀？
8: 呀，坏。

0: 咱们还是别管他在干什么，还是想想后面该怎么办吧。
1: 今天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我是想好好推，就怕以后再用戴小林这样的小经理就不灵了。
0: 以后哪还有什么以后，咱们这次可是要把下半辈子养老的钱都挣了。
2: 我也想好好的往后推进，可是没人听了，这钱呢怎么挣？
0: 也是，咱们在这火急火燎的，他在外面倒挺潇洒，这样把他弄回来吧。我还是那句话，要确保安全第一，具体的事情你来定。要不这样，你跟老板请示一下。
1: 跟老板请示一下吧。
3: 怎么？哎呀，怎么？
4: 走。

0: 今儿安排的还好吗？
1: 臭小子，
0: 姐姐坐。哎呀，今天啊，
2: hello, hello, hello.
0: 你们吃好喝好，全场我买单。
2: 真的吗？
0: 啊，
2: 你是不是健身了？
0: 干嘛呀？
2: 怎么最近这么壮啊？
3: 金姐，我这还没开始喝，你开始动手动脚了，你真是。哎，你这整的我发型都乱了。
0: 来，我们一起喝一个。
2: 喝一个。来来来
0: ，Cheers！Cheers！

0: 啊，美酒配佳人，爽翻了天哪！哎呀，咱们来玩游戏吧。
1: 来吧，玩啥呀？
0: 玩我跟燕姐玩过那个游戏，老游戏。
2: 什么游戏啊？什么游戏啦？
0: 来啊，三二一，三二一。
3: 这小子还真会玩，
0: 玩得开心吗？

0: 进了东方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库。
1: 我知道了，你先盯着，别让他走了。我让老陈去换你。
0: 好，我盯着，他跑不了。

0: 走吧。
1: 你怎么来了？
0: 蒋爷要见你，走走走。
1: 我朋友约了，我有急事儿，你们这事儿我就不去了。
0: 别介别介，你亲自跟蒋爷说呀，跟我说不着呀。走走走走走。

0: 好，继续监视。
1: 几天不见，挺好的哈。伤都好差不多了哈，你看我的脸，基本上都好了。

0: 收到。这帮没脑子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在这儿不能拖太久，一号，请如实汇报你的发现。嗯，按他们的计划，明天再去一个地方，第一轮的推荐会就结束了。目前参与的人有2000多人，他们的目标是达到20000人。不要觉得这很难。 按照他们的速度，再有1-2个月就能达到，甚至更短。还真的不敢相信啊！我当时也觉得他们在吹牛，但了解情况以后才发现，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我之前一直没想明白，门槛40000，招来的应该都是四五线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就算可了这儿的网干渣，也没有多少流水。你们知道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吗？ 借钱给这些人的，你想投资吗？想，有钱吗？没有。好，那我借钱给你，然后再把钱交到我手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把手伸向银行了。
0: 对，
1: 有证据吗？
0: 没有，这是我跟李小怪闲聊的时候，他无意间说出来的，具体的还得你们自己去查。从这样开始，他们就打出了不花钱也能赚钱的口号。
2: 在余城，他们又打出了帮着还款维持征信、鼓励多办卡的新口号。等到事发，欠债的法律责任也只有贷款人来承担。
0: 贷出来的钱已经沉淀到他们的资金里。对，还要提供过桥资金还贷款的，只需要付一下手续费而已。当然，中介公司是盈利就可以了。
1: 嗯，这帮人还真是大小通吃啊。
3: 谢谢。

0: 他们什么狠招，抖了出来吧。
1: 每次退休会之前，李小鬼都会去取快递，取的都是新 POS 机和现金。这段时间没有见过他们用银行卡或者手机消费，花的都是现金。那些新 POS 机现场用完之后，罗玉梅就带走了，后续怎么操作我就不知道了。哦对了，他们还开发了手机 APP 收款，但只对会员开放。如果你想挣下线入会的返还奖励，必须得成为会员。成为会员的资格是一次性购买48000的银威币，不入会的散户也可以零买，起步是50块，月利息达到9%。他们的网址是www.inwayb.com。
0: 嗯，还有什么？
1: 那个黑客是个大海，他根本就不害怕我知道他控制的那部手机，所以我也根本不敢用。
2: 应该不单单是你，这个团伙的所有成员应该都被他远程监控着。每次推介会之前，相应的宣传在网络上就开始了。除了这些，他们还上传了大量的虚假电子证件，比如盈威公司的互联网经营许可证就是假的。
1: 那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3: 没有，反入侵比入侵要难。这个人非常谨慎，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万一让他溜了，那可就没地儿找了。
1: 那资金追踪呢？
4: 追踪到了几个账户，但是都在不同的城市。
5: 等我们查到的时候，账户已经被清空了。在不知道这个盘子究竟有多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指导思想就是，除了抓住嫌疑人以外，还要控制住大部分的资金。
1: 想要面面俱到哪有那么容易啊。哇，还有陈汉廷无意之间说漏了，他之前一直跟着江昭龙混，在虚拟商城也赚了不少。
2: 不过从以前的案子来看，蒋兆龙不会是那个重量级人物。你说这个人会是在已知的人中还是未知的人，或者就是那个黑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七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5.76万亿元，同比增长6.4%。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2026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工业和信息化等四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对于发现存在的缺陷，企业应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主动实施召回。截至8月26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已有213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17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从业绩规模来看，177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7家上市公司规模净利润超过1亿元。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在海淀区大钟寺广场，抖音集团2号楼内，一座兼具沉浸式、趣味化、智能化的反诈科普阵地宣布启用，这也是全市首家由企业自主筹建的反诈体验中心。今后，该反诈体验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内部员工反诈宣传教育，并同时面向周边学校、社区公众开放。
0: 2025年9月，北京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精准发力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 IP 跨界融合三大领域，用真金白银撬动市场创新，以场景育新激活消费潜力。那么日前的首批2亿元试点资金已有序下达，四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24万元的资金支持。
1: 那么创新效果如何？催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和记者一起走进昌平，到三新试点的标杆项目里去寻找答案。
3: 其实说起超级合成会，赖阳老师并不陌生哈。记得他开业之初，我们就在这里做过《我到一线找答案》。那这次再次来到超级合成会，您觉得这里有哪些新变化吗？
4: 我觉得新变化还是挺多的。应该说，商户入驻率呢更高了，而且呢有更多的一些个新业态、新场景。尤其是呢，我看到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IP 航天的一个科技体验中心。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是非常好的。
3: 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哈，当这个航天 IP 遇到商业体，会碰撞出一个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2: 位于超级合成会负一层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是国内首个由航天权威机构深度赋能的科技加文化加文旅三维融合科普综合体。场馆建设面积3700平方米，总投资约5902万元，以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为核心，构建了展、营、客、赛四维运营体系。
5: 我们在这个大厅里面就打造了这么一个沉浸式的观展的一个小的小微缩展厅，这个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些实物和模型，包括你们所看到这个中间这个黑黑的，它其实是实现十号的返回舱的实物。那上面呢所匹配的降落伞呢是它的一个这个送它回地球的大工程，
3: 降落伞的降落伞。
5: 是的，是的。
2: 走进场馆，六大主题展区依次铺开，火箭发射场、卫星研究院、天宫空间站，整个场馆就是一条完整的航天产业链条，从地面发射到太空探索，全都包括其中。
3: 点火，
6: 它的这个烟一下就是一股花这种颜色的，
3: 其实是仪式让大家感受这个火箭发射哈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能观察这个不同火箭发射，它这个烟冒出来的颜色和形状哈，
6: 更直观的现场去还原。
3: 怎么样，赖阳老师体验完这个失重的感觉之后，是不是人有飘了的感觉？
4: 对，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这个有意思呢，它不仅仅是本身体验科技啊，我觉得也给消费者也很好的这个打卡的体验。

0: 这是咱们的这个16.6米长的天宫空间站的核心舱的一个1:1的还原啊。
1: 哦，这么宽敞呢？
2: 对。
0: 航天员的这个睡舱的位置啊，
1: 哦，就睡觉是在这儿啊，
0: 睡舱的位置就是这样的啊。
3: 所谓三新消费，就是指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简单说就是以前没有的消费门类，改变传统卖货逻辑的运营方式，以及打破只购物边界的消费新空间。这个航天科学中心对应着哪几个新呢？
4: 我觉得首先这个是新业态，它是这个航天工业、航天城、航天特色为主的，这个应该说呢不仅全北京了，在全国可以说都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这么大的规模体量。另外呢，它的场景非常的新，典型的新场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不是传统的博物馆的陈列，里面大量的交互式互动的一些新手法、新技术、新手段，而且呢里面非常好的这个寓教于乐。
3: 场馆自2026年4月28日正式开业，观展总人次近1.6万，累计门票售出超4万张，在大众点评、抖音、大麦三大平台均斩获4.9分，登顶北京市展览馆类好评榜、收藏榜、热销榜第一。该项目获得三新消费试点资金支持1929.24万元。
5: 这个资金支持我们非常的骄傲啊！首先，代表着这个政府对我们项目的认可。然后也代表着我们的这个项目真的在商业上我们是有可发展可延展性的，但是一个馆的建成要到它能够长效的长续的运营，我觉得中间还需要更多的内容和产品的填充，那更多的还有我们研学的类似课程啊类似于我们的主题的活动啊、营会啊这样的内容的孵化，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现在简直就是及时雨。
3: 当商业体遇见超级 IP， 他们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今天商业综合体最大的痛点就是同质化，消费者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但有了航天科学中心，超级合生汇就多了一张不可替代的牌，因此它会改变整个线下消费的逻辑，从我有什么品牌变成我有什么内容。这个项目的实践对全行业来说都有借鉴意义。
6: 要温馨嘛，然后这个还能吃东西喝东西，就和一般的四 S 店就不太一样。
7: 主要是这边的车型特别全，你能看的车型也特别多。
8: 他们会时不时的组织一些车友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些活动去认识更多的人啊，一些新朋友啊。
3: 这个打破消费者对汽车销售门店固有印象的地方就是未来体验中心，也是这次三新消费的标杆项目之一。这家店位于昌平未来科学城，经营面积1051平方米，2025年11月正式开业。它是北京首家集三大品牌融合体验、沉浸式科技互动、用户社群活动中心于一体的创新概念店。
9: 因为传统的 4S 店更多的是以这个销售售车为主要的目的，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基于这个购车服务加上社群的体验以及我们社群的一些运营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用户来到这儿的话，不单单是说我体验的是全流程的一个购车，而是说可能对于这个品牌的生活的方式的一个理念的理解。
3: 这里是品牌的交付中心，消费者在线上下单，在这里提车。开业半年多，累计接待用户已近6万人次。该项目获得三新试点达标级奖资金支持100万元。所谓达标级奖，就是只要你达到了门槛，也就是新开设的品牌首店开业后6个月内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0万元，就能获得补贴支持。
9: 其实这些资金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我们会用在去提升我们的这个高频高质量的去提升我们用户这个社群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建设中，去举办更多的活动啊。那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升级我们现在的一个创新服务的一个场景。
3: 传统零售是把东西卖出去就结束了，但这里带来了运营模式的创新。赖阳老师介绍说，这里属于三新消费场景中的新模式。
4: 那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呢，在运营模式上、运营成本上，跟过去传统的 4S 店模式都有很大的差别。4S 店呢，很多呢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呢要配备全套的成本的这个设施设备，成本都很高。我在购物中心里看到好多咱们

0: 啊，比如说的话，妈妈带着孩子来看一个动画片啊，然后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哎，有些妈妈们没事可干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有了这个美容馆，哎，就可以的话，孩子在里面看电影，家长在里面做个美容啊，做个放松。
1: 咱们这个美容院平时客流怎么样？
2: 客人非常好，美容这边呢每天将近二三十个人，瑜伽这边呢每天将近五六十个会员。
1: 咱们这儿跟影院有什么联动吗？
2: 比如说在我们家成为我们家的会员之后，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送他两到三人的一个观影活动，他自己全年我们是不限次数的。
3: 看电影、做美容，两种原本看似互不搭界的消费场景，在这里形成了业态联动。不少陪同孩子观影等候的家长会利用影片放映的空档体验康养服务，而康养项目的会员也可以享受到观影福利，实现客群的互相引流。
0: 影院的话，原来只有观影才能到达影院，那这个人群呢，就是说大家看完电影就走了，对于它的延伸呀，就比较薄弱。这个影院呢，就围绕着客户的需求，除了观影，他还能在影院做些什么？我们围绕这个呢，做了美容啊、瑜伽呀、研学呀，包括的话还有一些手工体验呀、非遗体验活动啊，这种专题性的活动啊，包括围绕着这个观影人群的生活，我们不定时的开展一些市集呀、生活节呀，从吃喝玩乐、游娱购多重方面啊，我们围绕着文旅的消费升级啊，围绕着夜经济啊，我们围绕这个来打造。你看我们当下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空间。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经常的会办一些品鉴会呀，一些脱口秀啊。
3: 张经理告诉记者，影院通过盘活闲置大厅与影厅资源，充分挖掘非黄金时段的价值，使得非放映业务在整体营销中的占比正在持续提升。
0: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非放映占比的话大概能占到10%左右啊，十几，然后我们通过的话，我们这种多样性的这种创收吧啊，那我们已经大概的拉到了25%-30%的占比。那我们希望的话，在通过接下来的运营之中，各方面的在融入，那我们希望把占比能够继续的持续的拉升啊，可能能拉升到40%-50%的这种占比。
3: 在北京开展多元经营的并不止这一家影城，在海淀区某影院内，记者看到影院除了有正常放映的影厅外，还打造出了多功能融合厅，同一个空间既可以播放电影，也能够承接 VR 体验、企业团建、儿童生日派对等各类活动。遇上重点影片上映，影院还会联动 IP 推出线下特展，让观众看完电影还能够逛展览，丰富线下体验。
4: 在此的之前呢，我们就是进行对我们的大堂区域的一个改造，包括我们打造了烟火集市，就除影院原有的像爆米花、饮料这样的品项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像简餐啊，还有我们的咖啡呀、果汁这样的品类供观众选择。
3: 除此之外，这里还打造了国内首家巨幕沉浸影游空间，集合电影、游戏、演出、餐饮多项功能。按照测算，这里的多元化经营产生的非票房收入有望占到全年总收入的20%-25%。
5: 确实，在过去我们的印象里，很多很多年，几十年的时间，一说电影院就是买一张电影票，然后在电影院完成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最多不到三个小时这样一个观影，然后就直接离开，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电影消费结构。但是在今天的话，我们看相应的模式确实是在不断的向前的探索和创新。在这一周期，我们看相关的电影院从最初的在播放端，我们看其实在前几年二三年开始就不断的实现了像演唱会，包括像电子竞技，包括像体育赛事这样的直播。在播放端突破了之后的话，也开始在具体的经营层面又实现了新的探索。比如说从最初阶段要不要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火锅，在餐饮层面这样的探索和突破，包括也开始和剧本娱乐，包括像脱口秀，包括像线下的研学，开始探索有效的结合路径。
3: 放眼全国，影院的创新玩法还在持续迭代，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城市影院推出午睡套餐，工作日把闲置影院对外开放，供上班族午休。脱口秀、儿童舞台剧、演唱会直播纷纷走进影厅，行业逻辑正在悄然转变。影院核心资产不再仅仅是片源播放，而是线下场地空间与汇聚而来的人流。
5: 电影院在今天其实作为线下的文化娱乐的 入口，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其实还有很多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因为电影院

0: 其实还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自身的优势，比如说具体的地点，因为电影院的建设的话一定是要在3公里范围内有人口聚集区这样的一个前置的前提条件，所以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电影院附近是有比较稳定的人流量的，是有着比较稳定的公共空间的，所以无论是区位优势包括自身的场馆的优势其实还可以进一步的挖掘，这也是在这几年我们能够在线下的电影院看到，对，无论是像脱口秀演出包括儿童剧这些过去的小剧场艺术能够具体落地的直接的现实原因，而且也正是因为区位的优势交通的优势能够在相对短时间之内聚集相应的人流量，这也是我们说电影院自身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优势。
1: 专家指出，影院向综合文化空间转型并非偶然，是文化消费不断迭代催生的行业必然。传统单一的观影模式已经难以完全满足大众多样化的线下文娱需求。在此背景下，不少影院主动拥抱新技术，希望以此找到属于自身的差异化出路。
2: 你看现在当下 AI 是非常火的啊，那我们正在尝试的把 AI 的漫剧的创意中心来落下来啊，让更多的 OPC 创客能够有一个空间的这种，包括的话从想法到创意到辅导到展示，它能够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一直在探索的话，在想着尽快的能够落地啊，然后AI 漫剧呢能够的话即时性的呈现，那我们还有一些电影的专业人士都可以为这些 OPC 的创客进行赋能助力。
1: 从单纯卖片子到用心经营场子，这便是当下影院行业的破局方向，但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影院做多元化经营会碰到不少现实难题，不少新增的业务会碰到资质不对口的问题，想要改造场地适配新活动也要投入一笔开销，另外还要协调好各类线下活动和电影排片，不能互相挤占时间，这些都是影院经营者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如何守住电影这个立身之本，同时盘活场地与人流，把流量沉淀为流量，是每一家探索多元模式的影院需要持续作答的命题。
3: 暑期即将结束，这个假期北京市属公园热度持续升温，特色市集、花卉景观、演艺夜游，丰富的体验和消费场景纷纷落地，也为城市公园文旅转型提供了值得观察的样本。
4: 同时也是从这个暑期开始，京津冀景区联票进一步扩容，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其中，极大丰富了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3地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当更多游客走进公园，传统的门票经济正在发生改变。
5: 可爱的贵州洋芋娃娃，因为南方很多城市啊把土豆叫做洋芋，然后呢每一个都配上了很有民族特色的苗族的服饰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在北海公园举办的贵州非遗国风市集上啊，很多市民都是第一次与非常有特色的贵州文创面对面。
6: 北海公园东岸皇家游艺前广场，25个摊位依次排开，贵州非遗溯源国风市集限时开市，持续到8月31日。
7: 很有贵州特色，因为我们去贵州玩的时候，当地本土的一些造型啊，尤其发饰、服装上的纹路跟这个特别相似，
5: 还原度非常高哈。
7: 对，还原度非常高，而且这个我刚才看是可以 DIY 的一些，就还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给自己孩子的小玩偶啊做一些小饰品、小服装、配饰什么的。
8: 我觉得北海这两年做的就是特别好，它会定期的有一些这种文创的活动，各个城市的。然后我们本身是北京的，可能。以前不会频繁的来这儿，但现在没有一个活动就都会带着孩子再来一次。
6: 竹编灯笼、蜡染布幔，大量运用苗族纹样，园林实景与西南民族风情形成强烈的反差氛围感，民族风满满的文创出了这市集可就难找了。有几千年历史的水族文字水书，很多市民都是第一次见到，从几十元到上百元，特色鲜明的水书文创每天都能售出几十件。
7: 来
5: 给大家看一下，
7: 来来来，大家看一下，
5: 我觉得这是
7: 什么字？
5: 这是不是念土啊？土字儿对吗？
7: 不是的，
5: 不是，
7: 这是生肖，这是12生肖。
5: 你的
7: 今年我们属什么呀？
5: 马。
7: 对
5: 啊，这是马字儿啊。
7: 对的，你看。
5: 哟，还真是，
7: 对，
5: 就比土多了这么一撇儿。哦，这是水书里面的马字。
7: 对，
9: 水书，对，我们用文创的方式，就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了解水书和接触水书。北海的游客非常的多，对，游客真的流量还是很大。
10: 哎，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就在我们家边上嘛，然后觉得哎呀，我不出家门没多远就能感受到这个贵州的风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6: 在暑期接近尾声的时候，这场来自贵州的非遗国风市集，让北海公园又成为了人们专程来打卡的目的地。不仅很多文创让人看了走不动路，现场更是变成了吃货们的快乐老家。贵州刺梨原汁，满满维 C， 酸爽解腻，更有脆哨糯米饭、牛肉粉等美味集体出摊，不用打飞的去贵州，在北海公园就能把地道前卫一站式吃遍。逛市集的同时还能赏秋景，北海公园万佛楼遗址内硫化菊悄悄地盛开了，近千平方米的花海从纯黄到橙红层层晕染，像打翻了的调色盘。
11: 因为之前来到北海公园没看到过这些东西嘛，
12: 对，
11: 今天也是刚好抽出一个时间来赶紧来打一下卡。我比较喜欢拍这种花和古建还有那个猫咪一些同框的那些东西，
10: 这里这几个元素全都有是吧？
11: 对，
13: 这个暑期呢，我们跟一些流行的 IP 的品牌也打造了一些非常时尚的科普游园会，包括时尚游园会这样呢能够更加丰富消费场景。随着天气的凉爽，公园的各类活动呢游客量也是逐渐增长，然后消费呢也有5%-10%的增长。消费主要的增长点呢是在非遗市集、手作和体验活动，还有我们晚间的文化活动。
6: 7月1日至27日，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2092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位列前三。其中天坛公园凭借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接待量居首，接待游客近625万人次。大客流也带来了真金白银，在祈年殿28元一只的祈年殿造型文创雪糕持续热卖，手持雪糕与古建同框拍照，成为了仪式感十足的打卡环节。
14: 很好看啊，和最后的天堂长得一模一样，
10: 所以要拍照是吧？
14: 对，
13: 今年的暑期比较热，人员比较多，大概一天的那个冰棍的销售量在8000到10000根左右，就两个摊位东和西。
6: 以祈年殿作为 IP 的特色文创销售持续走高，售价89元的新款立体纪念币不仅可以当摆件，也能当作印章使用，每天至少售出200多个。整个暑期天坛公园的文创销售同比去年增长了10%左右。位于北门附近的天坛奇尚雅集主题文化市集，让游客一进园就能挑选心仪的手办。老字号、非遗、潮玩等多元产品构建了可体验、可传播、可盈利的文旅融合活动。这家刚创业一年、只有4个年轻人的文创企业，把原创的毛绒北京烤鸭带到了市集，给足了满满的情绪价值。这样一套毛绒烤鸭每天能售出近20只，加上其他品类，每天1000多元的销售额已经让他们很满足。
15: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一线销售，就是面向全体顾客的这么一种经验吧。然后对将来我们公司的这个选品，还有这个原创的创作都有提供一些市场指导，这个机会还是挺好的。
6: 整个暑期，市属公园文创产品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外地游客消费占比持续攀升，这也得益于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带来的增量客流。最近，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
16: 可以通过这个联票呢，就让来到北京的京津冀几地的市民游客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旅游的体验，真正的实现了一票就可以游览3地的这个目的，让市民游客 在 3D 游览呢更加的便捷，拥有丰富的体验。
6: 以往游览北京公园多是单次短途观光，如今依托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可以一站式打卡多个景区、多元场景，构建起门票收入加多元业态的复合型营收结构，大幅提升公园自我造血能力。
16: 我们也增添了一些这个夜间的游览活动，覆盖了从普通的休闲游览到现在的科普、研学、音乐、演艺、夜间游览互动，这整个的这些家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和原来以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6: 随着京津冀文旅协同持续深化，北京市属公园将持续深耕四季主题场景、特色文创 IP、 夜间经济业态，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内容，让城市公园从市民身边的日常风景升级为京津冀文旅打卡地标、城市消费新场景。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黄，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制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0: 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它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壮家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苞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是吧？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

0: 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

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幕。从第一届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2: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时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3: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0: 对抗性升级，多机协同，极限拉扯，这究竟是一场趣味表演，还是一次硬核技术大考？
3: 拔河呢，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2: 考不考虑人机拔一次？
3: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4: 使劲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0: 取快递、叠衣服，对人类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为

0: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下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东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自动化系系主任张涛。那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呢是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蔡颖鹏，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投资人朋友哈，国科投资的董事总经理周晓峰。欢迎周总。我发现今天我们五位男嘉宾哈，这个服装也非常的一致，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机器人男团。其实我们说到去年殷实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1: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
0: 嗯，
1: 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得多。
0: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1: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0: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2: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在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使用工具。
0: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2: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0: 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这些赛项的设置哈，李总工最有发言权了。其实今年我们还新增了这个机器人的拔河比赛，其实我非常的期待哈，因为以前在学校我觉得非常激烈的就是拔河比赛。而且李总工您也说了，这拔河比赛咱必须得是一双手参加，不能用这个两指的这种夹爪哈。
2: 拔河呢，当时设计赛项的时候呢，由于人类的拔河那都是用手戴手套去拔，是吧，增加摩擦力。现在呢灵巧手的总体情况看啊，它的负载能力、它的可靠性、稳定性跟我们想象的是吧，跟我们影棚努力的目标还都有差距。它现在大多数的手大概负载能力5到10公斤就很不得了了，那么我们还要给它一个极限的环境，让它去展示手的能力。当然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还有互相合作的能力，当然有它的运控的算法是吧，还有等等等等，还要保持平衡，其实这也挺难的。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0: 刚才哈听李总工这么一说，拔河赛肯定是非常有看头的。这个蔡总来说一说，拔河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考量了，但是手肯定很重要对吧？
1: 我觉得第一届拔河比赛哈，可能
0: 你们参加吗？
1: 我们的手参加。
2: 他们的手参加。
1: 我的手参加。对，第一届拔河比赛呢，可能还做不到像人在拔河的时候的一些这种策略在里面啊，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绳子握紧，然后机器人保持平衡，并且同步开始往后退啊。我觉得第一届如果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手啊，它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负载能力，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结构的抗冲击能力啊，尤其在这个拔河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是跟人拔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喊口号，对吧？

0: 同时来使劲儿，同时松劲儿。那么在使劲儿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冲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1: 这么一说，我更期待了。这可能是一个极具观赏性，而且充满了趣味性的一个比赛啊！因为没比过，现场可能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状况。
0: 对，会有很多状况出现。
1: 李总工考不考虑人机那个拔一次？
2: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1: 您不是说他这个手只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我感觉我是有点信心的。
2: 但是他的腿啊，他的腿啊，他的身体还是很有力的，你还真不一定能拔得过他啊。
1: 我拔得过那个松岩动力那 N2 吗？他个头没我大。来来来来，走，他是带着我跑啊，他压根就不走是吗？我这穿着高跟鞋呢，你这是像我们这跑步水平，你得来一个这个配速再低一点的。张院来说一说哈，用这个灵巧手去参加拔河比赛，而且它不是1v1是吧？它是多对多的，大家的这个协作难在哪儿？
3: 其实难，确实难，因为刚才听这个几位谈这个观赏性非常好，但实际上你要真做出来、实现出来，其实特别难。
1: 是，
3: 因为它考验的不是个体，因为咱们人拔河也一样，一定要劲儿往一处使，对吧？那机器人也一样，
1: 而且体重比较大，都在最后。
3: 啊，对，这有可能，对吧？那么它要一起使这个劲儿的话，你想想他们之间要求这个算法的一致性，它特别好。同时呢，他要想去实现的话，那他们之间要有很多的沟通。
1: 他们怎么及时沟通？
3: 及时沟通，一就是他们之间的通讯啊，他们之间的信息的这个传递，彼此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状态，他在哪儿，他要使多大的力，他的手在哪个位置等等。
1: 这个及时的交互都能实现？
3: 必须要实现，他这之间有一点错位就不行。你这个在这么使劲，那个没使劲，或者是反力，这个事儿就没法干了。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幕，从第一届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到底变了什么？
5: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1: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石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2: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4: 对抗性升级，多机协同，极限拉扯，这究竟是一场趣味表演，还是一次硬核技术大考？
2: 拔河呢，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1: 考不考虑人机拔一次？
2: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0: 使劲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4: 取快递、叠衣服，对人类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为什么对机器人来说难如登天？机器人上岗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3: 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
2: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4: 当投资人应永芳带着订单来观战，这场运动会能否从秀场跑进职场？
5: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他是看未来的。
6: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这1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10年功到底有没有。
4: 参赛即接单，赛后即上岗，以赛促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经过1年沉淀，究竟成绩如何？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从秀场进职场，独家解读2届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真正蜕变。
1: 赵总，我更愿意称您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因为去年我们首届在录制特别节目的时候您就参与了哈。当时您形容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用了一个关键词是破冰，那现在第二届也来了，我们对比第一届和第二届最大的变化，如果让您给出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您会怎么说？
5: 关键词是提升，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提升了。首先是赛队的规模提升了，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我们今年提升到了666支赛队。其次呢，机器人的数量也提升了，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我们今年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从我们的这个赛程赛项上也提升了。

0: 去年呢，我们一共呢赛程是4天含开幕式，今年呢如果算上预选赛，我们有整整15天，赛项呢也从去年的26个赛项我们提升到今年的51个赛项。我们今年设置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场景、商超的场景、家庭的场景、酒店的场景、应急的场景、园林的场景，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我相信参赛的队伍哈，对于提升应该会有真实的体感，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张院长还有蔡总哈，对于提升两个字，我们这一次来参赛感受到了吗？
2: 确实感受到了，因为实际上第一届应该还是属于大家在摸索，不清楚到底机器人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水平，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也就是说技术使我们整个的比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我们清华火神队去年5v5足球赛那是冠军，而且呢在决赛上那一脚世界波也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咱们夺冠的制胜法宝，您这个方便透露一下吗？
2: 一个最新的突破呢，就是快速踢球，使得他一旦发现对自己有利的，比如说射门有很好的角度，对吧，这个球又在眼前，他就可以迅速的敏捷的把球踢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而且我了解现在很多都在模仿这个火神队这项技术
1: 啊，都在模仿我们火神队哈。
2: 是的，
1: 看这个当第一还是有压力的，所以今年这个卫冕有信心吗？
2: 我相信他们有信心，我也有信心。
1: 希望你们一直被模仿，但从来不要被超越。 好
2: 是的是的。
1: 小峰总，这2次访谈您都在，从去年的运动会一直到今年，关注点有没有变化？
3: 我觉得关注点还是有比较这个明显的变化的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去年呢是初级阶段，我们讲啊，就是大家呢看运动会还是以找乐子为主，这也对啊，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机器人能够做这么灵巧的动作，是吧？能跑能跳啊。那今年的话，我觉得大家的期待其实也不一样了。今年增加了很多场景赛的内容，也是我们主办方要引导厂家和整个行业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4: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5号基地为期3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5: 我们课题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

0: 数字时代展厅则有多位机器人明星正等着和游客们见面互动。
1: 可以给我们跳个舞吗？
2: 跳一段，请注意周围空间。
0: 整座场馆214件展项，94.6%对标中小学课标。孩子们不是隔着玻璃看科学，而是上手玩科学。
3: 我们整个展馆的设计呢，打破了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一些学科的限制。那展品只是载体，教育才是内核。我们要把我们的未来科技馆打造成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中心，探索中心。
0: 9月30号开馆当天，科普活动、沉浸式体验打卡、科创公开课等系列惠民活动将同步上线，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
4: 提起白血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绝症二字。但在国家卫健委日前召开的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张晓辉却不同以往，明确给出了一个新答案：白血病已经可治可控，大部分患者可以走向治愈。
5: 为此，我们的记者最近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实地探访血液科，用镜头记录下了康复患者和权威专家的真实讲述。
6: 走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的病房里，这里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病房里的患者没有想象中的绝望与沉寂，医生和护士忙碌而从容。记者遇到了一位患者，今年1月初，一份体检报告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7: 当时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应该是在1月初啊，也是体检然后检查出来的。当时其实挺绝望的，因为也没有想到说这种病能就是落到自己身上。对，所以说挺害怕。然后后面现在就是治疗之后吧，反正就是在看到最近有这个新闻什么的，包括自己入仓啊、移植啊这些，目前感受都还是不错的啊，也是对未来有更大的信心希望。
6: 这位患者提到的入仓移植，正是当前白血病治疗中的关键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白血病并非一种单一的疾病，它分为慢性白血病和急性白血病，不同类型的治疗策略和预后也不大相同。而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中国医生创造了一个被国际同行命名的技术——北京方案。
8: 这个北京方案啊，是我们国际同行给我们命名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技术的一个名称。它的核心内容呢，就是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的共者。从配型角度来讲呢，实现了我们亲朋好友啊，这个亲朋好友指的有特质的，比如父母给孩子做共者，这个孩子给父母，这个舅舅、姨姨、姑姑啊，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就是这些具有血缘关系的，在 HLP 型具有一半的这样一个基础上，都能成为共者，都能实现人人都有移植共者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6: 人人都有共者，这个突破意味着过去因为配型不合而被拒之门外的患者，如今有了移植的机会。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应用范围也远不止白血病。
8: 除了白血病之外，我们还有呢一些严重的非恶性的血液病，比如说重型再障啊，全称叫做重型再生障性贫血。这群病人表现是全血细胞减少，骨髓衰竭，就是不长细胞，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我们血液当中检查的这三大核心的数据都非常低。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造血干细胞移植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我们10年的调研的发现，我们叫随访，那么能够达到90%以上的患者长期的生存，健康的生活着。
6: 不过医学进步也伴随着清醒的认知，张晓辉告诉记者，并非所有患者都能实现100%的治愈。对于那些难治复发、细胞遗传学复杂、存在高危因素的特殊类型白血病患者，目前仍然面临一些瓶颈。
8: 任何一个疾病领域当中，尤其在恶性血液肿瘤这个领域当中，说实现了100%的治疗治愈，不都能治好，这是也是 不可能实现的。

0: 那么至少有一小部分病人呢，因为他基因的突变、细胞遗传性的变化疾病的复杂，包括各种的危险因素的存在，我们叫高危因素的存在，这群病人呢也是缓解也难以达到，所以有时候是带瘤生存，有时候是不可以治愈的，但这是至少一小部分病人。
1: 即便如此，这部分患者也可以通过靶向药物、CAR-T 细胞治疗、精准化疗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实现带瘤生存或长期控制。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中国在白血病治疗领域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而对于患者来说，这份答卷的意义不止于技术突破，它意味着重返工作岗位，回归家庭生活，重新拥有平凡而珍贵的每一天。生命有了第二次机会，这或许就是医学进步最动人的地方。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市明确提出引导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前几天，40位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乡村 CEO 齐聚京西门头沟，展开了一场为期4天的乡村运营实战集训。
3: 实训现场里，从建设乡村到经营乡村，这群年轻人正在用市场化思维，为首都乡村经济注入充满创新精神的鲜活力量。
4: 在潭柘寺镇潭谷商圈，学员们看到了乡村经济的另一种可能。这个山西微度假目的地汇聚了近40家北京首店、区域首店，从纯住宅项目转型为微度假地标，年客流量突破200万人次，商圈销售额达8000万元。
5: 我呢是做的是休闲的这个园区，在门头沟的桃园村呢开了一个150亩山林野趣的亲子农场，所以在这个参观完潭谷商圈之后呢，给我的触动也是挺大。对于乡村来讲，其实是有产品，但是缺乏 IP 的引流和品牌的矩阵，可能这些如果品牌的矩阵做得好了之后，可能对乡村的整个发展、人才的引入，包括资金的引入，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
4: 在妙峰山镇建沟村，青年主理人严伟用7年时间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课程，把静态的红色遗址变成可感可触的互动体验，累计为村庄创收超600万元，生动诠释了红色资源加绿色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学员们边走边看，边问边记。
6: 这次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学员的交流，也让我接触了很多这个乡村 CEO 和创业者，也看到了许多案例，对我的工作也非常有启发。我感觉乡村振兴不只是看山看水，更多的呢是把这些资源运营好，把它变成产品，变成品牌。
4: 成长营最热闹的环节在晚上，分组交流时，有人分享成功经验，更多人坦诚聊起了自己踩过的坑。从破冰交流到晚间沙龙，这群年轻人逐渐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朋友圈与生态圈。
7: 我们学员之间能互相为老师，互相为学生，而且能探讨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而且思想能进行碰撞，进行交流。所以呢，这种比我们看了100倍的 PPT 还更有效果，然后更有感触。
8: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乡村文旅的工作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经验的分享和交流，这样呢在创业的路上呢，我们也不觉得孤单。北京青年乡村 CEO 成长营成为我们工作交流的充电站，在这里呢，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也是未来成为我们能量满满的新的起航点。
4: 今年北京青年乡村 CEO 成长营全年开设4期，覆盖160名青年乡村 CEO， 合格学员将纳入首都乡村振兴人才库，享受人才、金融、创业等集成优惠政策。
9: 这些青年创客们对于乡村运营有着深厚的情怀，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本地文化、乡村的风土人情以及商业业态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成长营能找到这个合伙人，能学到真本事。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他们培养成为懂经营、会管理、能够带着农民致富的这样的新农人。
4: 40位青年 CEO 的京西之行，不仅是一次学习之旅，更是一场乡村经济的实战练兵。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市场化思维走进乡村，首都乡村振兴的青春力量正在加速集结。
1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

0: 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过去 3D 打印更多应用在工业制造、精密研发等专业领域，对普通人来说距离感很强，而随着消费级设备技术迭代，门槛持续降低，这项硬核科技正在慢慢褪去过去的专业外衣。
2: 没错，如今越来越多的商业场景开始引入 3D 造物体验，让创意定制、动手创作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可参与可体验的休闲消费新选择。科技生活化也正在催生出全新的城市消费场景。
3: 在众多落地场景中，亲子商业空间成为 3D 打印生活化普及的重要载体。传统亲子乐园多以纯游乐项目为主，业态同质化严重，而如今不少场馆主动引入科创类体验内容，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业态升级。走进北京一家亲子乐园近期刚刚开放的 3D 打印体验区，面向儿童开设的 3D 打印课程正在进行。
4: 我们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个区让小朋友区分 2D 和 3D 的区别，然后会让小朋友在这个电脑上面来找一找哪些图片，然后同时这个之后我们还会让小朋友知道我们这个 3D 制造工厂的一个打印过程是像什么样子，比如说它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后面还会讲让小朋友来认识我们的打印机。我们现在用的打印机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开放式，一种是封闭式啊。给小朋友大概讲一下它们的功能。这周的是美食的啊，然后我们刚刚在操作的时候，去让小朋友在我们这个作品上进行二次创作。比如说这节课是做一个面包，然后我们会让小朋友在这个上面来学习添加副零件。
5: 正好我家住在附近嘛，然后周末带孩子来这个游乐场玩，听说我新开发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课程。我也是及时就预约了，正好老大的呢，他是目前正处二年级，然后是正对这种科技类的项目感兴趣的时候，然后对他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启蒙，在这儿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吧，希望对未来的一个科技嘛，然后掌握更先进的一些东西，就相当于就是让科技的东西更接近于咱们大众，然后能亲身的去体验这个东西，而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名词。
3: 如今家庭亲子消费早已从单纯的娱乐遛娃转向兼顾趣味性、成长性的素质体验消费，科创类项目成为暑期消费新热点。乐园的 3D 打印区域与拓竹科技这类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头部企业深度合作，也是行业场景联动、产业资源下沉的典型体现。依托大厂成熟的技术体系、稳定的设备性能与标准化科创内容，赋能线下场景，为消费级 3D 打印民用普及、家庭设备渗透积累核心用户基础。
6: 在 AI 时代，家庭对创造力教育的渴求正在转化为真实的消费决策。Milan 的引入硬核科技，开创儿童 3D 创玩课，本质上是从消费场景向教育场景的升级。实际上呢，乐园的价值呢维度会更高一层。拓竹是全球消费 3D 打印的顶尖企业，技术实力和产品稳定性在我们行业内呢其实是有口皆碑的。同时拓竹也在寻求从创客圈层走向大众消费的路径，我们双方呢携手打造了亲子 3D 打印创玩乐园，也是通过乐园式科创教育场景赋能了创造力思维的一些培养。我们针对了3到8岁的一些中低龄儿童，融合了 PBL 以及 STEAM 等教育体系，区别于传统的乐园以及一些专业机构，其实是树立了儿童科创教育的新标杆。
3: 如果说亲子乐园主打普惠儿童科创启蒙，那在今年5月刚刚开业的陶朱新造局，作为城市潮流文创与科技体验综合体，也全新开设了 3D 打印体验场景，补齐了消费级 3D 打印市场化、全龄化的消费空白。这里覆盖青年爱好者、科创家庭等多元客群，形成了体验、创作、消费、购置的完整链路。
7: 目前我们是有售卖产品和体验这个环节。如果我们想体验的话，首先我们先有一个这个颁布汉地的一个模型 APP， 里面呢涵盖了上百万种的模型，可以

那么尼米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这里有一份他的简历，我们来看一下。 Chester William Nimitz， 1885年2月24号出生，1966年2月20号去世，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军事家。他生在德克萨斯的 Fredericksburg， 牛仔的故乡。一生指挥过很多著名战役，其中有珊瑚岛海战、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等。这位老兄一生战功赫赫，对海军贡献特别大，所以在他死后，美国海军建造的第二代核动力航空母舰里面的第一艘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也就是后来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可是在1942年初，尼米兹刚刚接手太平洋舰队的时候，战果可不怎么样，以至于他在给老婆的信里面写下过这样的话：如果能干上6个月不下台，那我就算够幸运的了。公众也许要求我快点行动，做出成绩，可是我做不到。话是这么说，其实尼米兹心里整天盘算的就是要和山本56较量一番，报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但随后日军很快把他们的密码体系升级了，美军再要想了解日军的动向就麻烦了。可是如果做不到知己知彼，尼米兹怎么和老谋深算的山本56斗法呢？日本海军随后使用了舰队密码体制，这种密码也被叫做海军暗号书 D 卷，是高级司令部才能使用的，属于战略级密码。这种密码系统，它的主密码是由45000个5位数的数码组构成的，复杂吧？还有比这更复杂的。为了增加安全性，还要配上50000组也是5位数的乱编数码组。什么叫乱编？就是任意挑选。就是说，通信的时候，发信人会任意挑选几组乱码数，其中一组就会告诉收信人是在哪一页哪一段用它的密码。主密码基本上是不变的，但是乱编数码组经常会变，目的就是让你查不出来。珍珠港日本人得手之后，美国人非常清楚，这种不光彩的胜利绝不是日本的最终目的，所以在1942年初，美国人急于想知道的就是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人下一步的意图、军力部署，以及最要紧的是下一个攻击目标是什么。 Joseph Rochford 1918年毕业于新泽西州斯蒂文斯理工学院，同年以少尉军衔入海军服役。 Rochford 外表文静，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在他低调的外表和木讷下，藏着坚定果敢和不折不挠的本性。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日本这个迅速强势崛起的东方帝国，1929年到1933年，美国海军部派出4个年轻的军官到日本去学习日语，研究日本文化。 Rochford 就是其中的一个。到了1941年， Rochford 被派往珍珠港任夏威夷情报站站长，这时候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专家，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文化。他上任之后亲自挑选了一批当时海军最优秀的密码人才和语言天才。尽管如此，直到1942年， Rochford 面对 JN-25B 依然是一筹莫展。美国海军截获了大量日本海军电文往来，显示出日本海军近期将会有大动作。可是因为密码没法破译，美国海军还是搞不清楚日本人究竟要干什么。可是1942年1月，美国人的好运气来了。1月20号黄昏，日本海军1号124潜艇奉命在澳大利亚海军基地达尔文港外铺设水雷，遭到美军驱逐舰和3艘澳大利亚快艇的围攻，沉没在50米深的海底。美国派出潜水员潜了下去，在日本潜艇的残骸里面发现了一只保险柜，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很特殊，它的纸张上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铅，这东西一看就是密码本。由于1号124是日本海军的大型潜艇，美军判断他们找到的是保密级别相当高的密码本。密码本很快到了 Rochford 的手。

0: 发现这个本子原来就是让他头疼了很长时间的日本海军密码体系 JN25B。 而日本海军并不知道一号124潜艇被美军击沉了，还以为潜艇沉没是意外事故，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密码本会落到美军手里，所以此后还一直照常使用 JN25B。关于 JN25B 密码破解的故事，英国人曾经拍了一个纪录片，里面用在线的方式展示了当时的情形。1942年5月初 ，JN25B 密码已经还原了1/3。由于这是最常用的一部分文字，所以日军往来的密电有90%的内容都可以正确译出来。Rochford 从这些密电中发现，日本海军正在谋划一个惊人的行动。1942年，日军本来打算把原来的密码升级，改为 JN25C， 可是当时日军在太平洋地区迅速推进，已经占领了大片的地区，因此日军只好把新密码的启用时间推迟到6月。这样他们在中途岛作战准备期间，大量的电信来往就只能使用原来的密码 JN25B。 这样一来，美军就有了可乘之机。1976年的美国故事片《中途岛》对 Rochford 他们截获日军密电有生动的描述。5月20号， Rochford 从截获并破译出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下发给各个部队的长篇电文中，掌握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只是在计划中关于进攻目标，日军始终使用一个代号 AF。
1: Here's the first mention of something they're calling AF, whatever that means.
2: AF。
0: 这个 AF 到底在哪儿？究竟什么地方才是日军下一个准确的进攻目标呢？经过分析， Rochford 认为AF 就是中途岛。我们来看看地图。中途岛顾名思义就是在什么地方的中间，不错，就是在太平洋的中间。中途岛位于太平洋中部，北纬28°3′，西经170°22′。由于它位居太平洋东西航线的中间位置，因而得名中途岛。中途岛由周长24公里的环礁组成，陆地面积约5.2平方公里，距日本2800海里，距夏威夷903海里。美国人在岛上修建了空军基地和潜艇基地，这样中途岛就成了夏威夷群岛的西北屏障。根据长期以来截获破译日军的电文，美国人知道日本人通常用以 A 打头的两个字母来指代太平洋地区的某个具体位置，比如AH 是珍珠港， AG 是马绍尔群岛。 Rochford 记忆力过人，他从浩如烟海的电文里面找到一份1942年初的日军电报，电报上要求水上飞机从马绍尔群岛起飞，飞往珍珠港，里面还专门提到注意避开来自 AF 的空中侦察。从地图上分析， AF 只能是中途岛。但是这一仗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所以光靠推理和判断那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确凿的证据。那么怎么才能证明 AF 就是中途岛呢？ Rochford 很快就有了主意。那这是个什么主意呢？电影《中途岛》里面对这一段有这样的描述。Rochford 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但尼米兹并没有马上给他肯定答复。
3: And it's really stymied there until one of my men remembered an enemy intercept we decoded last March. Now, Jap reconnaissance pilot radioed his base that he's passing close to AF. Now, we plotted every possible course his plane might have taken, and the only appreciable landmass he could have overflown at the time was Midway.
4: Joe.
3: I know it's thin.
4: Thin? Damn near invisible.
3: But I've figured out a way to confirm it, sir. Now, if you'll have this flown to Midway, it's a fake message, Admiral, reporting that Midway is

0: Freshwater condenser's broken down. Now, it should be transmitted in the clear, so there can't be any question about Japanese operators getting every word of it.
1: Instruct Midway to include that in their housekeeping traffic tomorrow.
2: 这个主意有意思，聪明，日本人上钩了。日军很快通知主力进攻部队携带更多的淡水净化器。5月22号，美军截获了日军的电文，这就证明了华盛顿海军情报处的分析错了，而 Rochford 他的判断对了，日军下一个进攻目标是中途岛。日本人这个计划代号是米，是由山本56亲自主持，联合舰队司令部制定的，总负责人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蟾。宇垣蟾在日记中对这个计划的思路是这样说的：今年6月以后，我们应该攻占中途岛、约翰斯顿和帕尔米拉，派空军上岛，派联合舰队进攻部队攻占夏威夷，同时逼敌舰队与我决战。日军的进攻目标是中途岛，其实这只是个诱饵，因为按照山本56的如意算盘，只要一打中途岛，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就必然会来增援，这时候事先埋伏好的日本军舰会突然出现干掉它。日本联合舰队计划在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用潜艇在前面组成一道警戒线，监测所有从珍珠港开往西方的船只。接下来，一支在北方牵制的舰队将袭击阿留申群岛上荷兰港的美军基地，然后占领吉斯卡岛和阿图岛，这是美军在防御链条上最西边的岛屿。当美国人集中在阿留申群岛的时候，由舰队副司令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航空母舰上的空中力量就会撕破中途岛的防御线，然后用运输机运送5000名士兵登陆。最后，当尼米兹太平洋舰队从珍珠港出发，企图救援的时候，事先潜伏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山本56的主力打击部队，就将和已经在中途岛的舰队集中在一起，全面打击太平洋舰队。山本56这一次出动了全部的日本海军和海军航空兵，他这是孤注一掷，准备再赌一把。当然，从实力对比来看，山本56的胜算比尼米兹确实要大。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军力对比。尼米兹只有3艘航空母舰，而且有一只是被打伤了的。山本56有8艘航空母舰，巡洋舰的对比是8:20，驱逐舰的比例是14:60，潜水艇是19:15。但是与山本的11艘战列舰相比，美军在这方面是零。1942年6月4号清晨，日本攻击机群直扑中途岛。可以想象，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将打中了。可是，日本轰炸机偷袭中途岛，想要消灭的是对方的空军力量，可这个企图却落空了。他们能找到的轰炸目标不过是没有飞机的跑道和空空的飞机库。岛上所有的飞机这个时候已经飞上了高空，

美军六架复仇者鱼雷攻击机和四架 B-26 轰炸机在赤城号航空母舰右舷出现，这是从中途岛起飞的第一批美国攻击机群，他们从1200米高度的云层中钻出。但是这几十架美国飞机并没有对日本舰队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南云判断这些美国飞机一定是来自中途岛。南云感到必须尽快消灭中途岛上美军航空力量。再说刚才收到的从攻击机群发来的电报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最后南云终于下定决心再次进攻中途岛，可是要袭击中途岛那就得折腾了，因为停在赤

乘加贺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的飞机，得先用升降机降到下层甲板，这样才能把鱼雷卸下来，把高爆炸弹挂上去。南云中将，中途岛战役前线指挥官。在整个战役中，南云在茫茫大洋上指挥作战的依据，主要是根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而恰恰是对情报的分析和判断一再失误，导致日军在战局上一步步走向深渊。日军侦察机向南云发回的第一份报告是这样说的：十艘美国军舰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时间是上午7:30。而在15分钟之前，南云刚刚命令鱼雷机改挂普通炸弹。机械兵把这些飞机从飞行甲板往下面降的时候，航空母舰上到处是一片又紧张又混乱的气氛。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15分钟，就传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舰队离他们只剩下了320公里。如果这十艘军舰里面有航空母舰的话，那么南云的四艘航空母舰就有大麻烦了。因为赤城、加贺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鱼雷机这时候几乎全都在下层甲板重新装挂高爆炸弹，所以根本不可能立即出发去攻击美国舰队。而且如果对方有航空母舰的话，航母上的飞机可能已经出动了。7:45，南云下令鱼雷机暂停换弹，他需要重新估计一下形势再判断。可是还没等到他做出新的决定，美军飞机第二次袭击又开始了。7:55，中途岛的后续轰炸机群飞到了日军舰艇上空，美军多种机群开始轮番轰炸，先是鱼雷机，然后是俯冲轰炸机，还有高空重型轰炸机。美军这两次攻击虽然没有给日本舰队造成太大的损害，可是南云心理上却有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中途岛基地实在厉害，而且这也打乱了他的作战计划。8:09，南云收到侦察机发回来的第二份情报：十艘美国军舰有5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南云一听，马上做出判断，那就是说没有航空母舰，那对他就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于是南云下令准备继续攻击中途岛的地面目标，甲板上再一次陷入混乱，飞机继续卸下鱼雷换装普通炸弹。可10分钟之后，南云又接到第三份情报，发现敌方舰队好像有航母尾随其后。好像，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可这种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南云马上下令所有飞机立即停止装弹，马上把鱼雷挂上去。连续发布截然相反的命令，鱼雷是卸了又挂，挂了又卸，卸下来的炸弹为了争取时间都堆在甲板上。没多久，袭击中途岛的飞机回来了，还有在天上护航的战斗机还要下来加油，这样使军舰上忙得乱七八糟。时间紧，根本没有人去收拾那些放在甲板上的炸弹。1个小时以后，所有的攻击机都挂上了鱼雷。南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这样费力的来回倒腾炸弹鱼雷，恰恰是给自己安排好了坟场。1942年6月4日，32架美国海军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在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少校的率领下，早晨7:00就从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起飞，10:24飞临日本舰队上空。在这之前，由于南云的突击舰队一度改变航向，麦克拉斯基飞到预定的海域没有发现目标，直到上午9:55，他在高空发现了一艘掉队的日本驱逐舰，于是悄悄地尾随着他。20分钟以后，飞机的燃料快用完了，再往前飞就可能回不去了，可他们依然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少校和他的飞行员们都从空中看到了海面的日本航空母舰，他正在掉头转到迎风的方向，准备让舰上的飞机起飞。麦克拉斯基少校立即下达攻击命令。

这架美国海军轰炸机仅仅用了11分钟的时间，先后击沉了日军的3艘航空母舰"加贺号""赤城号"和"苍龙号"。

正是这短短的11分钟，决定了中途岛战役的胜负，而这一仗实际上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中途岛战役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避免挫伤国民的士气，日本海军对内全面封锁消息。所有伤员回到横须贺军港之后，就被连夜送进医院，同外界完全隔绝。而南云中将因为自己指挥失误，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在残存的日本舰队返航途中企图自杀谢罪。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山本56连续3天闭门谢客，他一直在苦苦的思索，具有明显优势的日本海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惨败。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原因其实很简单，日军所有的来往电文都被截获，密码被破译了。日本人在那儿自欺欺人，那美国人呢更糟糕。对中途岛之战美军胜利起了关键作用的 Rochefort， 后来却因为华盛顿情报处有人争名夺利而遭到打压，饱受冤屈。沽名钓誉者硬说中途岛情报战中主要功劳是华盛顿的情报站立下的，甚至不惜买通 Rochefort 手下的人做伪证。结果尼米兹提出的军功奖名单到了华盛顿后， Rochefort 的名字被抹掉了。当年10月， Rochefort 以需要专家意见为名被借调到华盛顿，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夏威夷情报站站长职务。尼米兹将军听说后勃然大怒，因为他最清楚关键时刻是 Rochefort 提供的情报让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可是他的抗议也无济于事，最后 Rochefort 被派到旧金山去管理一个干船坞，他再也没能回到情报部门工作。英雄泪短，青史名长。1985年，Rochefort 被追授海军杰出贡献勋章，这时候他去世已经9年了。1986年，里根总统向他追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和平时期给军人的最高荣誉。

0: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法，

0: 番茄桂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置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

0: 究竟藏着怎样的乡村治理密码？
1: 以前这个都是各扫门前雪，现在不一样了，自觉地去打扫。
2: 现在来比较，群众的诉求降。

0: 民代表坐在一起去评议这个积分，认为这个他这个事情，影响面比较广，而且对大家这个激励比较大，咱们就会给相应的多一些积分。
1: 从好人好事到垃圾分类、庭院保洁、门前三包，到孝老敬亲、拾金不昧、公益帮扶、邻里互助，河下村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化、具象化的诚信积分体系。渐渐的，村民的思想观念变了，守信爱村逐渐从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除了自己家房前屋后打扫得很干净，就是街道大家伙也就自觉地去维护，自觉地去打扫，所以说我们村的街道呢一直保持得特别干净整洁。
1: 这本诚信积分账在河下村一记就是六年多，爱心超市的所有商品全部由爱心企业捐赠，到目前已有超过70%的村民，约500余人参与其中，累计兑换了价值50000余元的商品。如今的河下村获评北京市垃圾分类示范村、首都文旅民宿村，村容村貌持续提质，邻里和睦，崇德向善，基层治理效能实现了质的飞跃，村民诉求接诉急办量同比下降了60%，乡村治理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
2: 后续我们将完善一个长效的一个激励升级机制，一方面持续丰富爱心超市物资品类，兼顾这个生活日用品、农用工具等，贴合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将探索积分增值的一个机制，高信用积分村民在村级务工、产业项目报名、小额便民服务中心中给予一个优先的一个便利，让守信不仅能够兑换出实物，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红利。
1: 环境变好了，河下村的知名度随之提高，也带火了当地的板栗、高粱、年饭等特产。信用加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特色治理模式，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延伸到了农村最基层，填补了乡村信用治理的空白，精准适配密云山区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
3: 我们下一步呢，把大城的河下村的信用加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不断地总结在完善，一个是呢，在城里的公共停车减免上做一些优惠，第二一个呢是在共享单车上进行积分的享受折扣的优惠，第三一个呢在我们的景点进行那个门票的减免或者折扣的优惠，使我们的村民呢将自己的道德积分呢从村子的兑换商品扩展到区域范围内县城地区的更大的应用场景，这样呢激励促进我们的村民积累自己的信用道德积分，共同的促进我们全区的高质量的发展。
1: 从一人善举到全村新风，从单点试点到全域铺开，从实物兑换到全域赋能，密云区大橙子镇河下村创新的信用加乡村治理模式，让抽象的文明有了刻度，让无形的诚信有了价值，让基层治理有了抓手。未来密云区将持续深耕信用下沉、乡风提质、治理增效、营商赋能，让诚信扎根乡村沃土，让文明滋养和美乡村，以信用之力持续加速乡村善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诚信动能。从工棚地下室到逆袭开启连锁店，是什么让他坚守25载春秋？
4: 做一行爱一行，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断的学习才能把生意做好。
1: 出摊煎饼遭冷遇，他凭借什么中营信赖将煎饼摊做成大事业？
5: 诚信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呢，我们做什么都是以诚为本嘛。
1: 老顾客绕路3年只为一口煎饼，是什么让他的煎饼店顾客盈门？
4: 我在北京这儿，我能有今天吗？不全靠是为人处事、街坊邻居的帮助吗？才有了我今天吗？
1: 平凡人的一句承诺，北京城的一束微光。入夜，小我故事。品味大城厚爱。
4: 这煎饼就像我的画板一样。

0: 因为我没念过书啊，我就拿了煎饼这个当了我的画板了。前一阵子呢，网上有一个月入30000不少一个鸡蛋的大妈火了。其实我家煎饼也很火，因为我月入10000哇！等着教他们做煎饼时呀，鲁豫老师还有王峰老师，最后他们摊煎饼的时候，我站在跟前特别紧张。
1: 我跟你说是真的不容易，
2: 汪老师摊的煎饼是已经破了，
0: 这个就救不了了。
3: 她就是我们今天《城城夜话》寻访的主人公，人称煎饼皇后的贾秀英，一个对煎饼极度热爱的人。
4: 您参加过很多的电视节目，听说您第一次参加完节目，就有顾客从怀柔特地跑过来买煎饼。
0: 正好那天呢，电视台一报，第二天一大早呢，店员打来电话，告阿姨快来吧，已经报单了。好，从那个怀柔来了一个大哥，就是过来了之后呢，哎呀，他说昨天看完你的节目，好，把我儿子给感染了。他说这么多年我教育孩子不听我的，我必须今天开车过来看看这大妈是什么样的人。到那之后买了2个煎饼，跟我照了一张照片，他说我得回去让我儿子看看我见到这个假大妈了。哎呀，没想到我一个小小的煎饼真的还感染了很多人。
4: 就您觉得这么多年啊，您的煎饼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顾客的就是喜爱，它的秘诀是什么？
0: 就是用心做，这就是我的独家秘方。你看我做煎饼吧，甭管去到哪，第一时间先搜哪有煎饼，先去尝，再对比一下，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跟进，做一行爱一行，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断的学习才能把生意做好，要不怎么能存活呀？是不是？必须得下功夫。
3: 41年前，18岁的贾秀英怀揣着自己的梦想来到北京，住过工棚、地下室，做过装卸工、洗碗工。尝尽艰辛。2001年，为了让女儿能在北京上学，她借钱投资400多元，置办了煎饼车，开始她的煎饼事业。起步维艰，技术生疏，顾客质疑，但她没有放弃，反而磨砺出超乎寻常的坚韧，以匠心坚守诚信。
0: 所以呢，我就靠着品质引回来的全是回头客。
5: 你把诚信一直放在第一位。
0: 对对对，这诚信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呢，我们做什么都是以诚为本嘛。
4: 是积累了很多的老顾客是吗？
0: 对，就有一个大哥，他在那个3环以外上班，每天呢他都绕着圈的到那儿吃煎饼，3年的时间。等有一次他过来的时候，最后他说呢，他说我吃你家最后一煎饼，可能是我要出国了，我也退休了。哎，我一听完之后心里也挺难受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嘛。
3: 以诚待人，以细立身，贾秀英在25年诚信经营煎饼店的过程中赢得了无数顾客的信任。尽管现在已经开了好几家连锁煎饼店，贾秀英仍然会亲力亲为，对菜品也是严格把关。
0: 那个菜到时候让他给送过来，我们这就一会儿就马上就过去了。聂帅，你过来。
6: 哎，好，贾老师。
0: 你看像这样的菜吧，以后就不能要，要跟那个送货的给他要说一下。
6: 啊。
0: 要跟他讲，我们这个不管菜就是贵也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新鲜的。这个面呢，我们也都是精挑细选的，配好了，配比配好了，然后到面粉加工厂直接给我们加工，加工完了再运过来，这个面它质量就保住了。然后我们这酱也是，每次呢对酱都是我呢亲力亲为的。你看这个院儿吗？我在这儿住了27年了，
4: 嗯，
0: 从孩子6岁就开始过来了。大妈，我贾二，大妈，哎呀，哎呀，哎，快来，大妈，
7: 哎呦呦呦呦，
0: 哎呦，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7: 看大妈来了，哎呀，真是，
0: 快来，坐坐坐，
7: 你怎么，哎呀，这是大妈不闹着，你老想着我，你说，
0: 哎呀，
7: 孩子小的时候。俩人推着小车，那孩子刚那么高啊，就给妈妈争着口袋收钱什么的，想想都特心酸，真是就为给孩子念书，这贾真是特别特别有毅力，能吃苦，打拼。

0: 到今天的是真是不容易的。
1: 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贾秀英把女儿从小学供到了研究生毕业，而这25年当中的辛酸，也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2: 一提到我妈妈之后，我就特别伤心，有时候不由得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我妈妈在这儿给我吃了很多的苦。她虽然没有文化，一个字都不识，但是呢，她的智慧特别多，就她这个为人处事都输入给我了。她过日子，过的就是人气儿。如果你家里连个人都不来了，门前冷落，你这日子就是走不通的。我要不像我妈妈这样的，我在北京这儿，我能有今天吗？不全靠是为人处事、街坊邻居的帮助吗？才有了我今天吗？
3: 您这么多年来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您觉得？
2: 人这一辈子吧，不光是为了挣钱，看能交到多少朋友，帮助过多少人，这才是最大的财富。
4: 这就是搂着不能停下来，每次要是下手的时候要从中间，这是中间是面。
1: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贾秀英和搭档江继兰建立了江皇后煎饼品牌，并在北京多地开了分店。
3: 是什么让您一直有这个信念，一直坚持？
2: 以前呢，为了小家，为了孩子，现在呢，就是一个责任。有了团队，有了员工，责任更大了。每个员工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必须得坚持努力下去，让大家在这儿都能挣到钱，把这个煎饼做大做强，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
1: 凭借着乐观、坚韧、诚信和努力，贾秀英的煎饼事业蒸蒸日上，不仅赢得国内顾客的喜欢，很多国外顾客也慕名而来。小小的煎饼撑起了一个家，袅袅烟火气温暖了整座城。
2: 嫂儿，你看见了吗？就这块地儿，就是我一开始出摊煎饼的时候就在这块。我非常的喜欢北京，所以来这不管多苦都不离开这个北京。北京也很爱我，所以也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
3: 正在比如说创业的年轻人，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2: 只要你有梦想，有一双勤劳的双手，终会实现的。这个呢是闺女买的那个地球仪，她妈没事你看个地球，她说哪个国家都在这个上边呢。我的梦想就是把煎饼拍到国外去，拍到全世界去，这就是我的最大的愿望。
5: 说到贾大姐，这是新南采访过的主人公哈，跟我们说说当时你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地方。
6: 我先说说这个吧，这个竹蜻蜓在贾大姐的口里边叫篓子，
5: 篓子啊。
6: 我邀请贾大姐提供道具的时候，贾大姐说，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处理，但是唯独这个篓子你一定要给我带回来，
7: 独家典藏版。
6: 对，因为这个篓子它已经用了25年了。哎呀，从它一开始出小摊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篓子，但是现在因为它已经不平了，不能再用了。但是它一直保存着，她说她要把这个篓子一直保存下去，传给她的孩子们，给他们讲一讲她在北京摊煎饼的故事。哎，
5: 你看，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还注意到了，就是贾大姐在摘生菜的时候，她说：“你看，这稍微有点，其实有点枯了，不是特别新鲜。”她说：“我们宁可要贵一点的菜，也绝不能要这种有一点不新鲜的菜。”
7: 对，尤其是我觉得爱吃煎饼的朋友，你会发现，但凡里面的生菜有点蔫，但凡这个薄脆它有点皮了，其实都特别影响这煎饼的口感。所以我觉得，就是贾大姐是坚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就必须要把摊出的每一套煎饼这个品质都得保证好。
6: 对，就是说到这。里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贾大姐对品质的这个要求真的是始终如一，她就说我一定要就是诚信是第一，品质要第一。当时她和合伙人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很多人都来排队，然后她的合伙人小江呢就是一个即兴的一个小女孩，她就看着门口排队，她就在门口喊阿姨你快点你快点。结果呢，那个贾大姐就说了， 我宁可他走，但是我也要保证我的质量。
7: 所以有的时候慢就是快。
6: 对，
5: 我发现就所有的主人公啊，几乎都有个同一个特质，都是细节控。
7: 细节控，细节控，品质控。
5: 对对，你看对细节这个要求，这个抚摸到岁儿像抚摸自己的孩子，对吧？给客人做一个煎饼，就想感觉就像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煎饼，就是一种母亲的关怀在里边。
7: 对
6: 对，贾大姐有句话，用心摊煎饼跟不用心摊煎饼，它是两个味儿。哎，她说的，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在摊煎饼的时候，我仿佛我的人和我的这个煎饼是融为一体了。
7: 所以味儿对不对？老百姓吃得出来，
6: 对
7: 对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的话大家会认，而且回头客也一定不会少。
6: 而且我感觉贾大姐跟李老师还有一个相同之处，也是这个择一事终一生。他也是把这个摊煎饼这个事儿要当成他一辈子的事业，
7: 就是这两件事儿里都蕴含着他们的匠心。
6: 对，
5: 说得好哈。不管是李老先生在稻田里的坚守呢，还是贾大姐对于煎饼品质始终如一的把控，以诚待人，以信立身的底色，在每一个人身上是闪闪发光。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真实的瞬间，让诚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而变成了能触摸、能感知的温度。这正是我们做诚诚夜话的初衷，用信义照亮平凡。
8: 第24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完美闭幕，在这场聚焦原料药、辅料和制药装备的行业盛会上，粉体处理技术的自动化与无尘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长峰金鼎带来的核心设备的共同特性是高可靠性、低运行成本，并兼具智能化、连续化、无人化的技术优势。对于追求降本增效与品质升级的制药企业而言，这些特性正在从加分项变为必选项。
9: 这次我们公司带来的产品涵盖制药的输送、粉碎、干燥、制力等模块，核心优势是高可靠性和低运行成本，同时它也兼具了智能化、连续化、无人化等优势。简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研发的连续卧室干燥沸腾床，它与传统的沸腾床的区别就在于它连续，告别了传统一锅一锅干燥的方式，它可以实现边进料边干燥边出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一次性合格率。第二个例子是我们给同仁堂做的中药前处理系统，实现了过程的全无人，只需要在中控室观察设备的运行参数，不用像传统的需要进入到车间，从而造成物料污染。这个项目也有幸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我们未来的目标也是去打破各个中药的生产瓶颈，为中药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质的目标。
8: 对制药行业而言，每一项技术进步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每一粒药更安全、更可靠。长峰金鼎为中药企业提供从单机设备到整体系统的降本增效提质方案，从同仁堂的无人化前处理车间到连续卧室干燥沸腾床的工艺革新，这家企业正在用源自航天的技术标准为中国制药工业的制造升级写下扎实的注脚。
7: 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蓝图徐徐展开，创新平台成为区域联动的关键纽带。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凭借在创新医学转化领域的深耕布局，成功入选2026年度通宝堂区域创新平台共享共用目录。从城市副中心的产业孵化器到京津冀东南方向的产业门户，这家公司以平台之力书写区域创新医学转化的新篇章。
10: 北京一方名池呢，是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的官方运营孵化主体，依托着13.6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满足研发实验、检验检测、中式生产等多种功能。园区呢，积极构建产业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连续3年承办了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每届呢都能够实现10多个项目在京津冀区域落地生根。那距离园区呢800米就是咱们北京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也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北侧。
8: 营商环境与服务品质则决定着企业能否安心扎根、持续成长，政策红利能否转化为企业的真实获得感，园区承诺能否兑现为项目落地的顺畅体验，这些都需要入驻者的亲身验证。
11: 奥托伯克是一家百年 德国医疗器械从事康复领域的一家公司。这三年期间，从开始到入驻到投产，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直到现在已经完全是正常的在运营，也在不断的扩大规模。
8: 园区正在布局京津冀生物医学前沿的技术转化平台，聚焦类器官、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为创新医学转化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协同贡献更大力量。
7: 当城市文脉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明传承的基因密码。北京海淀协荣中医门诊部以人命至贵为魂，以简便验廉为法，用200年传承的郭氏正骨术、独特的中医手法和守正创新的诊疗理念，为百姓绘就筋骨健康的生命底色。近日，郭氏正骨术成功入选海淀区第7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名单，以实际标注传统医学高度，也为首都中医药文化传承提供了生动样本。
12: 在传统的角度上，郭氏中医骨科以阴阳为纲，平衡为体，辨证施治，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动静结合为原则，手法、针灸、中药三大治疗特点结合密切。
8: 古老技艺要永葆生机，既要扎根临床，也需著书立说，广布薪火。郭氏正骨的传承者们深谙此道，他们将200年积淀落于纸端，让口传心授的经验化为可传可成的文字，为后世学者铺就一条通往这门古老医术的通途。
12: 郭氏中医骨科仅讲阴阳平衡，辨寒热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因人因病之。郭氏骨科诊疗技术传承200多年，总结成书《颈肩腰腿痛防治、疑难孤病诊治》，出版发行并推广应用。
8: 从基础经验到疑难攻坚，郭氏正骨的著书之路步步深入，临床中遇到的棘手病例促使传承者们将诊疗思路系统梳理完整呈现，让散落的智慧结晶汇聚成册，为更多医者破解难题提供可循之法。
12: 在疑难骨病诊治方面，我们重点研究强直性脊柱炎、骨骸死、骨髓炎、骨折不愈合、诊断难点和治疗难点。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有6项科研成果，国家发明专利2项。我们成立的有疑难孤病诊治学术团体、协荣骨病医院、协荣医学研究院、郭氏中医骨科学术文化传承合作项目、带教海内外学生和徒弟。
8: 郭氏正骨自清朝嘉庆年间传承至今，已逾200年历史。第5代传承人掌舵当下，第6代研究生学成待命，更以师带徒形式广纳贤才。
13: 我是来自台湾，在跟师傅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到了贯彻人命至贵，然后用最好的方法来做治疗，不额外的对患者做出额外的费用负担。未来呢，我期许把郭氏正骨、中医正骨领域学好之后，带回台湾，建立两岸的中医正骨相关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8: 未来，郭氏正骨将继续秉承人命至贵、诚信为本的祖训，以诚信立医、以疗效立信，坚守简便验廉的诊疗之道，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北京海淀协荣中医门诊部将持续精进郭氏正骨术，培养更多德艺双馨的中医人才，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为中医药正骨事业的传承发展，为百姓筋骨康健的美好生活贡献历久弥新的时代力量。

0: 书房，这个读书写字的地方，竟然有那么多讲究。
1: 这样的一方小天地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摆设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义呢？
0: 黄花梨禅椅看似造型简单，其实大有来头。
2: 有和没有对于这个人的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0: 一件小小的砚滴蕴含着古代手艺人满满的智慧。
3: 哎，中国古代的文人把这个呀都当做一个玩意儿。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古人书斋，探寻书斋中的秘密。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提起书房啊，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希堂，昔日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的面积虽然只有8平方米，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有着更深的意义。其实呢，书房不仅仅是一个存书读书写字的地方，它更是一个放松情绪、调整心境、让身心在舒适的环境中忘我升华的一方小天地。那么这样的一方小天地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摆设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义呢？其中的文化信息又是怎么传递出来，进而影响到书房主人的呢？这里是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举办的庚戌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这个展览呢，是目前国内第一个系统介绍中国历代文房器物的专业展览。我们特意请来了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文房雅玩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刘传俊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你好。这次不仅有我们普遍认知的笔墨纸砚这个文房四宝的种类，我们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熟知的品种，比如说棋道具、酒道具、茶道具都有集中的一些展现。我相信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呢，观众呢对我们中国古代的和当代的文房艺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0: 有学者曾经说过，书房不在于书多书少、规模大小，懂的人自然知道，书房本身是物质的空间，但书房的实质是精神和思维的空间。那么今天我们将从明代书房中重要的18件展品说起，然后再到现实的市场当中去挑选能入手的藏品，争取做到学其形、有其意、岂不美哉？那首先我们先去看看书房的讲究。
1: 你看身后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明式的书房的空间。
4: 嗯，
1: 那这里边的